那侠客，哎，讲不了说不起，那就是罚了你了。啊，老头一听，哦，赢不了他，那我就得受伤呗，我受伤就等于挨罚了呗。老头点了点头，好。那么大和尚，一码是一码，我同意。那这个事儿接过去，下一步呢？能不能把药给我？哎，那件事情跟你无关。我伤的是赃官年羹尧，年羹尧的保镖是佟林，佟林不来要药，我不给。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那还有个好。这个矛盾一激化了，非得武力解决不可。你现在也是一样，两国有什么矛盾先谈判，谈不合拢了有人调解再谈，实在谈不通了就得武力解决，枪得给，炮得给，海陆空都得参加战斗，古人也不例外。师铎一看这会宾实在是不讲道理，万般无奈，好，大和尚，既然这样，老朽来了这一堆这一块就没想离开古刹玉皇顶，那咱就伸伸手吧，我要领教领教金鸡好斗双钢掌。但是没伸手之前，我先看看我徒弟的伤。挥宾点头，挥宾这边还有个受伤的呢，老道韩玄肩头上被扎了，也受伤了，不过皮里肉外不太严重。可是王环的骨折呀，现在是人事不省。老侠客师铎先掏出一粒丹药给王环塞到嘴里的，一是镇静，一是止痛，这骨折等有了时间再给他接。如果说自己也吹灯把蜡玩到这儿了，那么就爷儿俩一个好的也没有，干脆就死在玉皇顶。老头是这么想的，把王环周到廊下都安排完了，老爷子一晃孟老宝刀来会会宾。简短解说，俩人伸了手，等伸手之后，石金生一看是大吃一惊，慧宾名不虚传呐，这对双掌太厉害了，呼呼刮风是神出鬼没。那么自己呢，还凭着一口宝刀，要没有宝刀，也空手对空手，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三十几个回合呀，就听慧宾喊了一嗓子，老侠客，雪耳之仇就算结束了，你接掌吧你。老侠客再想躲来不及了，就在这后背上叫人家拍了一掌。石金生那是侠客呀，练过气功，觉着背后生风躲不开了，石金生舌尖一柄上牙膛，一叫丹田混元气，这后背嘣鼓起了二寸多高，充气儿干嘛？准备接人家这一掌。耳轮中就听见砰的一声，把老侠客震出一丈多远去，老头身子一摘呗，赶紧刀尖点地当拐棍使唤，就这么样他没躺下。
但是石老侠客就觉着两肋发胀，胸口发热呀，眼前发花，脑袋发麻，就知道不好，要吐血，想控制也控制不住。没到三秒钟，心里这一闹腾，嗓子眼一热，啪，大口喷血。老头再也支持不住了，身子一摘尾，扑通坐到地上。那个老道韩玄在旁边站着呢，一看石金生倒地了，这家抄起七星丧门剑来，飞身就过来了，想要结果老侠客性命。惠宾赶紧给拦住，妈，我师兄你干什么？哎，还不要他的命，等待何时？留下他们都是祸害。弥陀佛，师兄啊，不必如此，留的口活气儿又有什么了不起？方才我给他这一掌仅使了三成劲儿，我要使五成力呀、啊，他也活不了了。我就留着他这口气儿，让他回去找佟林。来人，赶紧拿过弹药。你看，把人给打伤了，还给治，给石老侠吃了止血丹、止痛散，后边全给包扎上，给王环也包扎上。惠宾命人把双头无解判官笔给插到王环身后兵器套里头，孟老宝刀捡起来也给了老侠客，王环的刀捡起来也闯到刀鞘里头。他这才说，老侠客，雪耳之仇结束了，这笔账前勾后抹完了，今后咱再也别提这个事儿。下一步要想要解药，叫佟林来，佟林来怎么的都行，不来解药我不给，我就在古刹玉皇顶恭候大驾。来呀，把门户敞开，送他们师徒走。老头吃过药之后可以走路了，晃晃悠悠还得架着徒儿王环，真是惨不可言。离开庙门了，老侠客振作精神，点了点头，大和尚，你可知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我明白。好，你不说找佟林吗？我现在就回去，你就等着吧。惠宾哈哈大笑，回庙关庙门等佟林，咱不说，单说这爷俩往前走了没有五里地，走不了啊。老侠客就觉着个心里的这翻上翻下不得劲儿，尽管吃的解药他也止不住疼啊。而且王环骨折了，那走起路来受得了吗？稍微一动疼得满头是汗。哎，正这么时候又来个人到了近前，十多石金生一看，好朋友唐万义，人送外号安良义士，老唐头跟自己是棋友，因为石金生上庙这儿来了，唐万义听说了，在后边后赶，结果迟来了一步，在半道上相遇了。
安良一时一看这差价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十多十几声说你来的正好，凡你到附近的村子能找辆车来，轿子也可以，把我们爷俩拉着赶紧赶奔凤翔府公馆。好，我马上照办。果然求了一辆车来，铺了几床被子让他喧腾一点，又找了几个帮忙的把爷儿俩周到车上，唐万义在旁边照料着，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赶奔凤翔府。第二天早晨，按现在的时间计算，10点左右到了公馆的，把车停住了。唐万义跟把门的当兵的一说，当兵的到里头送信儿。佟林、二侠侯杰、大侠侯廷、铁掌李元都从里边接出来。佟林这么一看啊，大吃一惊，你说这怎么回事？老头不是说回家料理料理吗？让我们在这听信儿，怎么身负重伤吗？赶紧伸手，大家帮着把爷儿俩架在里边，准备两张床，把他们放到床上，这才详细询问经过。施金生晃晃脑袋，佟侠客，各位，惭愧惭愧呀、啊、是这么回事。施金生说，我可不是给你们拢队呀、啊、现在这个药就在惠斌手里头，他说给一天云彩就散了，他说不给就得武力解决，他就等着佟侠客去呢。佟侠客，我可不是给你拢队呀、啊、你要不去恐怕解决不了问题。佟林在旁边闻听此言，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嗯，好，我明白老人家，您为了我们的事情，爷儿俩身负重伤，真叫佟某感恩不尽。老人家尽管放心，你们爷儿俩就住在公馆，一个安全，二这块先生不少，可以及时治疗，安心静养。关于解药的事情，您不必惦念，就交给我们众人。那二侠侯杰心如烈火呀，把大秃脑瓜一晃，好啊，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他惠斌有什么了不起的？大言不惭，指名点姓叫我兄弟佟林，他有几个脑袋？嗯，难道他就没打听打听，他比铁扇寺的铁面伽蓝佛纪元、紫面伽蓝佛纪慈如何？他比野飞龙燕雷如何？他比妖道杜清风还多着八套吗？嗯，那些人都什么结果，他清楚不清楚？看来这是死催的。海川，哥哥我陪你去，放火烧他的庙，扒他的秃驴皮，把解药咱哥们抢回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小弟兄们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点个火都得爆炸，这人们这气儿大了。
镇东侠处理事情一

他这双钢掌就跟董老见的分抬起来，咱还得管他叫一声好听的呢，那是咱的长辈，另外还多少有点关系。看穿了，我看这样，咱们要去，但到那块儿先不急于拼命，还是应当讲理，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这事情一弄得翻了脸不可收拾了，什么时候能把解药要来，粘的人的眼睛什么时候能好，这是至关重要的。石金生在那躺着，把佟林的手拉住，佟侠客，东侠说的对呀，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兄弟你的锐气，这会兵可不好惹呀。你们两个人真要伸上手，究竟谁高谁低，谁胜谁负，不是很难说呀。万一佟侠客你栽了跟头，这解药咱可就要不回来了。不打无把握的仗，佟侠客你可做的心里头有数。另外惠兵跟我伸手的时候持手空拳，没拿他的家伙，据我所知他有镇庙之宝十三节莫胡鞭，这条宝鞭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兄弟你先照亮照亮，能不能敌得过他，要敌不住，为稳妥起见，咱不如多请几位朋友，到那时候才有取胜的把握。佟林听了这话，明不爱听也得接受，人家说这话什么意思，为自己好，那么自己再不服不忿的，那显着不知好歹了。佟林一笑，二位老哥哥，我也知道请人帮忙好，但是情急之下到哪里去请人，请谁就请来，浪费时日，那大人怎么办？这大家一听也着了急了，哎，正这么个时候把门的进来，报报佟侠客镇东侠，门外有位老先生，哎，要求见二位。东侠就问谁呀？从广东来的，说话说急了咱还听不清，那老头年纪不小了，姓王。哎呦，众人一听从广东来的姓王，莫非是王石谷王大侠吗？众人听罢起身迎接，等到了外头一看，何止是王石谷一个人，在他身后北侠客秋田秋佩羽，南侠司马空，全到了。这真是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连佟林这一露面都来了。王石谷老头倍儿精神，头上戴着大草帽，腰里头围着包，老头穿这身衣裳挺朴素，你不知道就是赶集的普通一个住户，好像种地的一个农民老头，一向穿都是布衣服，在后边跟着俩学生，俩学生给背着箱子。因为王石谷呢，他是开药铺的，又是做汤先生，对什么病症他都能治得了，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妙手神医，他这一来可解决了大问题。南侠司马空也有半仙之体，北侠也不白给，

0: 老三辈凑在一块儿，佟林可乐坏了，双手拍掌，哈哈哈，今天可谓是英雄聚会。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上期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回顾了中国军队军衔的发展史，也提到了在全国解放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的人民军队一直没有实行军衔制的原因。上期节目给您讲了一个小故事，说的是1951年十月，正在朝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彭德怀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里，彭德怀提出正式的建议，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开始实行军衔制。这里面既有大道理，也有一些彭德怀自己的感受。总之，党中央和毛主席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授衔行动，也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1955年的大授衔。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打算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聊。既然是要给全体解放军官兵进行授衔，那这第一步的工作应该做些什么呢？自然是评衔，也就是先把各级别的军衔定出来，还要确定好每一位军官具体应该授个什么衔。那么在当年，这个评衔工作又是如何完成的呢？数十万功勋赫赫的解放军指战员该如何公平公正地为他们评定出恰当的军衔？为什么有人会选择了拒绝授衔？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胸怀与抉择？为了让人民军队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还有什么工作需要优先进行？

在为解放军军官授衔的同时，还要为他们授勋，又是谁承担起了这些勋章的设计重任？传奇东方今天和您讲述的是1955年大授衔之名录诞生记。大家都知道，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军衔不仅是用来标志官兵们的官阶等级，也关系到了每个人具体的待遇。说白了，就是什么级别的军官一个月该拿多少津贴，挣多少工资的问题。这部分前期工作大部分是属于制度建设，相对来说好办很多。1953年冬天，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军事系统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当时把这个会议简称为高干会。会上讨论的议题很多，其中有一项就是确定实行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服役三大制度。这其中的军衔制和干部薪金制解决了解放军应该设置哪些军衔、不同军衔的军官待遇如何等问题。在当时，解放军军官的军衔等级设置为4等14级，其中有元帅两级，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其余的将官、教官和尉官各有大、上、中、下四级，建立起了成熟的制度。下一步该给每一位具体的军官评定军衔了，那么这项工作呢，又是由谁来牵头负责的呢？毛主席心里早已经选定好了一个合适的负责人，此人不是旁人，正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来成为了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毛主席对他实在是太熟悉了，两个人从秋收起义时期就开始共事了。另外，罗荣桓在部队里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一贯以公正处理问题、大公无私著称，在军队里有着很高的威信。请这么一位人物来负责军衔的评定工作，大家都比较服气。对于罗荣桓来说，这个评衔工作的担子可真是不轻。你想啊，当时摆在他和他手下工作人员面前的是一支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急需正规化建设的部队。为了摸清每一个人的情况，罗荣桓要求全军所有的军官每人先给自己写一份个人鉴定，300字就行。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说，让打了一辈子仗的军人用300字总结自己的经历，这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呢？我们自己个儿写个年终总结还得500字起步呢。跟您说啊，光这300字对于不少军官来说就已经很难了。您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全国的识字率只有20%，许多解放军官兵是在参军以后才开始学习文化的，要用300字写清楚自己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实属是不容易。更难的工作还在后面，在大家完成了个人鉴定以后，罗荣桓他们还要对这些鉴定进行审查和核实，这个工作量完全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罗荣桓的女儿罗北杰就曾经这样回忆说，人数众多，手工作业没有像现在计算机这样的管理，而且战争年代它变动特别大，比如说一个干部他可能今天在这个军，明天就调去另一个军去了，部队的番号称谓也变化得很厉害，甚至有的部队都打光了，可能都剩不下几个人。那么这剩下人的履历就需要证明人，证明材料的追寻就很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对罗荣桓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而言，无疑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时解放军的干部人数有60万左右，他们必须要一个一个的去核实这些人的姓名、履历，找到确凿的证明材料。那时候罗荣桓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了，医护人员要求他每次和他人谈话的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可您想想也知道，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总之，在他们的辛苦工作之下，到了

1955年初，基本完成了解放军元帅、将军以及各级军官军衔的评定。随着元帅、将军等军衔名单的确定，接下来就该是每位将领接受这份荣誉的时刻了。然而在这份荣誉面前，有些人就偏偏地选择了谦让和拒绝，这是为什么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按照当时的干部任免权限，像是元帅、大将这样的高级的军衔的人员名单，需要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过中央政治局最终审议通过。前面咱们也说了，1955年的军衔里边最高一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听这个名字估计您就能想到这个级别是参考了苏联的军衔制度，因为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军衔就是大元帅。而在中国，这个大元帅军衔的人选没有别人，只可能授予毛主席。从他领导人民武装缔造全新的共和国的角度来说，他得到这个军衔也是一点不为过的。可是在当年，当毛主席看到元帅名单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要。至于理由，时任解放军总后方勤务部参谋长的徐光义将军有着这样的回忆：看你们受什么帅我也不管，但是我不能要，因为战争不是靠哪个指挥员、靠哪个领导人，人民战争靠人民、靠军队、靠广大指战员，大家的功劳不能顶在个人的头上，这个不能办，这样办我不赞成。毛主席拒绝大元帅军衔这件事儿，在党内和军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可是不管谁来劝说，毛主席依然是这个态度，坚决不要大元帅的军衔。不光他自己不要，他还提出对于一些已经离开了军队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也不要进行授衔了。比方说在之前提出的元帅名单当中，还包括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字。按理说这几位也是带兵打过仗的，当年横扫中原大名鼎鼎的刘邓大军不就是邓小平参与指挥的吗？可是既然已经有了毛主席高风亮节的范例在前，大家自然也就纷纷表示，既然已经离开了部队，就不再接受军衔了。不过这事儿也有例外，在1955年9月提出的新的元帅名单当中，陈毅的名字赫然在列。而早在解放之初，陈毅就已经转到了地方工作。你想啊，他不是还做过上海市的市长吗？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那个建议，陈毅似乎也不应该被授予元帅军衔。可是对于这件事儿，周恩来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的理由是，陈毅对人民军队有着特殊的功勋，比如在红军长征以后，陈毅留在南方领导了3年的游击战争，为革命保留了火种；而在皖南事变之后，陈毅又领导重新的建立了新四军，为革命军队撑住了半壁江山。至于陈毅，虽然已经转到了地方工作，负责当时中国的外交事务，但是给予他一个元帅军衔，对他的工作反而会带来一些便利。周恩来还特别列举了苏联元帅布尔加宁的例子，他也是老革命家，后期也转入了地方工作，可是在苏联红军授衔的时候，依然给予他授予了元帅军衔。总之，周恩来的意见是有理有据，最终成功占据了上风。于是在之后确定的元帅名单当中，也就有了陈毅的名字。除了元帅的名单以外，大将、上将的名单也陆续公布出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
兵司令员的许光达。

被评为了大将。然而在得知这个结果之后，许光达并不开心。哎，您别误会，他可不是嫌自己的军衔太低，反而是觉得给自己一个大将的军衔太高了。他的夫人邹静华回忆说，他情绪很不对呀。他说呀，我够不够啊？现在上头这么多人，好多同志啊，连性命都送掉了，我现在还健在，你有什么呢？没什么呀。当天晚上，许光达就郑重地写下了一份诚恳的降衔申请。我跟您摘录两句念念啊。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受我以大降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锥似的，不停地敲击心骨。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配四星，心安神静吗？事实上，许光达先后写过三份降衔申请，再三向上级表达给予自己上将衔，把大将让给其他功勋卓著的同志。你要知道，当时的军衔是和待遇紧密相连的，军衔降一级，那就意味着工资待遇全都会下降。对于许光达的申请，毛主席感慨万千，他高度赞赏了许光达，认为他给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表达出了共产党人不计得失、一心革命的精神。不过在最后，许光达的降衔申请还是没有被同意。道理很简单，评定军衔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有着清晰的标准进行了综合考虑的，是要体现出权威性的。所以最终许光达还是接受了大将军衔，不过他坚持自行降低一级薪金待遇。他也因此成为了1955年授衔的十位大将中唯一一个工资比别人都低的将军。类似许光达这样的自请降衔的例子还有不少，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高风亮节，使得最终公布的军衔名单没有引发太大的争议。下一步即将进行的就是正式的授衔仪式，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又是什么事儿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这件事儿赶在授衔仪式之前进行的工作，就是设计制作新的解放军军装。大家从过去的老照片或者是老电影当中或许见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解放军军装的样式，那个时候的军装相对简单，也没有设计能够别军衔的位置，毕竟那会儿也没有军衔嘛。那现如今军衔制度已经建立了，带有军衔的服装又是军衔制实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解放军设计全新的军装就成了当务之急。其实早在1953年初，中央军委就已经成立了军服改革领导小组，由贺龙担任组长。小组的工作人员搜集了苏联、美国、朝鲜等国家的各种军服样式，甚至还找来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样品作为研究设计的参考。当时定下的基调是军装样式主要参照苏联红军，但是又不要像苏联人搞的那么复杂。当时苏军的军衔制里专门设置了兵种军衔，类似于坦克兵元帅、空军上将这样的，弄得过于复杂。那我们的军服还是要以美观威武为主，要能够塑造出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大约是在1955年的4月，新式军服的制式标准方案

0: 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下一步就要进行服装的试制工作了。当时只有20岁的贾志和作为这款服装的设计师之一，参与了当时的试制工作。他对于1955年的那个忙碌的春天始终记忆犹新。他说，就是第一步就跟我说，按照这系统到雁门所画小样，画小样以后呢，采样就采样，画人、画画、画色、画辐射，一一的上报。当时那个场面啊，那干活啊特别的紧张，特别的累，老加班。就什么呢，这明天汇报啊，今天你得准备一套，会会看看哪些东西搞一搞，这一套完了以后呢修改，修改完了之后呢再修，修了以后从设计到修，设计到这样制式，制式再修，就完了以后再去汇报，一遍又一遍的修改，反反复复的送审。经过了几个月的工作，军服样品最终通过了中央领导人的审查。按照计划，解放军要在1955年的国庆节以后换发新军服，此时留下的制作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提出要将新军服样品进行展览，请党外和军外的民主人士来提提意见。于是在1955年的8月下旬，新式军服样品被送到了全国政协礼堂，包括宋庆龄、程潜在内的各界人士被请来参观。别说，他们还真的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您比方说抗日名将郑洞国，他就建议新的冬季作战军服的棉绒帽子上就不要再设计帽檐儿了。他从自己在东北指挥作战的经验出发提出，如果在冬天在严寒的地区作战，帽檐上会因为战士的哈气而结冰，这就会对实际作战造成影响。这个建议确实很有建设性，所以您看当时的解放军军服冬季帽子上还真的就去掉了原有的帽檐。经过这一次的修改啊，新军服的样式最终确定之后，便开始了紧张的制作工作。除了设计制式新式军服以外，当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授予解放军中的有功人员功勋奖章。既然要授勋，那么就要设计和制作出专门的勋章。那么在当年，又是谁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55年2月的一天，总后方勤务部的两名同志敲开了著名画家周灵钊的家门。他们此行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周灵钊来完成解放军勋章的设计工作。而之所以选择了他，是因为周灵钊曾经参与了共和国国徽的设计工作，在这个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让这两个登门的同志意外的是，这位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共和国设计第一人居然如此年轻。周令钊的女儿周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说，后勤部总后来找他的时候嘛，那个时候人家看到他觉得有点意外，认为可能就应该是一个老先生，是吧，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但实际上呢，他才36岁。就是这位当时只有36岁的年轻画家接过了设计功勋奖章的重任，之后他一头扎进了资料堆里，开始了辛苦的图案选择。当时计划设计的勋章一共分为3个等级，用来授予在不同时期参加了革命军队的有功人员。第一种是81勋章，是授予土地革命时期参军的有功人员。第二种是独立自由勋章，授予在抗战时期的参军的有功人员。第三种是解放勋章，授予解放战争期间的有功人员。周令钊深知这三大勋章所承载的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的壮阔图景，所以他为此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最终设计出来的勋章样式采用了圆形图案，圆心设计有一幅具有象征意义的主图，比如授予抗战时期有功人员的独立自由勋章，就是用了延安宝塔山的形象，而解放勋章授予的是解放战争中的有功人员，所以就采用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安门形象。最终到了1955年9月底，授予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已经制作完成，新式军服也已经做好了，下一步就是在国庆节前举行一个盛大的授衔仪式，为解放军的各级军官授衔授勋。那么在这场授衔仪式的筹备和实施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交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3: 新生代
2: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一快乐，我是一丹。哎呀，愉快的一周又开始了。同时这一周呢，在咱们的节目一开始啊，先跟各位一个提示，这一周我们的上班时间是有所变化的。我们这一周六应该是这一周是处在了一个这个单休的这个状态啊，因为这个目前来说呢，这个9月20号和10月10号都是需要上班的因为确实要补我们中秋节呀，还有劳动节呀，这个国庆节啊，我们的这个假期，所以各位还是需要在这一周一定要注意调整好闹钟。然后同时呢，在这一周对于大家来说肯定也会有很多的期待，因为毕竟距离我们的假期近了嘛。但我发现啊，就每一次一碰到事情很多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后遗症和依赖症。怎么说呢，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吧。今天早晨其实时间挺紧张的了，我本来要出门的时候，我下意识的意识到，我说天哪，我好像有一个退货没有处理，我需要申请。如果今天不申请的话呢，他可能就是要过了这个期限，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申请这个退货了。然后我就紧接着我就打开了我的抖音页面，然后我就要找订单，对吧？然后我紧接着打开了抖音的页面去点击消息，哦，原来我的群里还有这么多的消息啊！算了，那一会儿再看吧。然后就开始滑我的视频，滑完视频，哦，这个小游戏我已经很久没有玩了，我是不是可以需要玩一下呢？然后5分钟过去了，等会儿，5分钟之前我要干什么来着？哦，我要退货呀。然后于是乎我就开始紧接着找我的订单，然后找退货入口，然后我才开始申请退货，然后选择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出门了。然后我突然发现我现在对于手机的这个依赖性啊，然后包括这个会有很多的这个后遗症会非常强，就依赖性就不用说了。就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能不能细数一下，从您睁眼睛一直到现在，可能有很多朋友们无论是在路上在收听我的节目，还是说已经坐到了办公桌跟前啊，大家摸了几次手机？就我先来跟大家数一下。首先这个对于我来说，早晨起来的第一眼我得先看一眼滑闹钟，然后看一眼微信，咱也不知道有什么，然后其次起床，然后就开始收拾，收拾完了之后紧接着下一句的我还要再看一眼微信，然后再看一眼消息，然后紧接着出门。出门的路上啊，有的时候半道我要手机不响，我还得看一下，咱也不知道自己有多重要，反正总之这消息我就是老得看。然后这有的时候吧，这个后遗症是什么呢？这比如说您在这个手机电量低于20%的时候，我今天看到我现在手机电量是77%，我就其实是有一点恐慌的。为什么？因为电池其实不怎么好啊，我非常害怕万一这个上一半了之后，我这个手机电量要是没电了怎么办呢？然后昨天这个一直在处在一个，因为近期这个会有这个搬家的打算嘛，所以一直处在了一个这个在收拾东西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边收然后一边调整，然后一边在放着过程当中，我这手机啊就已经找不着了，因为它可能被一摞衣服给盖住了。哎呦，这个时候可把我给着急坏了呀，万一有人找我找不着呢？哎呦，万一这个时候会有什么紧急的电话呢？万一这个时候各种万一，然后也就一个小时，应该一个半小时左右吧，没看着手机也没找手机，然后把我着急的赶紧打开看看万一有谁找我呢。哎，消息零，有一条闲鱼通知。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手机的那些事儿，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手机的依赖症啊，或者说后遗症啊。就是先问大家一个让您可能下意识就摸口袋的问题，您的手机现在在哪儿？我就来问一问大家的手机现在在哪儿，在桌上，在手里，还是说就在你的视线范围当中呢？其实说实话，如果说现在有10分钟的时间不让您看手机，您会不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其实在现在生活当中啊，就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吧，都会有一点点这个手机依赖症。因为确实就也不是说没有手机活不下去的那种特别严重，但至少你起床的第一件事情，然后你突然一下空闲的第一件事情，然后你没事儿的那个想要摸一下手机的那个事情，你可能下意识的你就会去看，隔几分钟你就会解锁一下，甚至是有的时候吃饭你也得拿着，然后上厕所你还得拿着。不是说当代的几大狠人当中其中就有一条上厕所的时候必带手机是吗？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有哪些手机依赖症，
或者说您有哪些使用手机完之后的后遗症，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剖析一下关于手机的那些事儿啊！欢迎各位呢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我是地球王。

0: 的蛋。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2: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3: 我也是。
2: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2: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4: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2: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4: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2: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4: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2: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4: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2: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4: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2: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4: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2: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4: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2: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4: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2: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4: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5: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7: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7: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手机的那些事儿。您有没有一些手机依赖症啊，或者说后遗症啊，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比如说，因为现在手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太常见了，就我自己就会有一个例子啊，有的时候我不依赖手机，但是可能当我真正需要它的时候，它又不在我身边，我多着急啊。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天天这个财务和我们办公室两头跑，我在1层，然后财务的办公室呢其实是在2层，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不喜欢拿手机的。为什么？因为每次一拿手机，尤其是碰到数字，就像一丹这种，就是大家之前都知道啊，就是做越聊越开心的时候，一说到数字我都得拿玉米粒儿数的这些人，我每一次一碰到数字我就特别不愿意去碰到手机，因为它特别容易影响到我的一些这个算术啊，就对于本不愿意或者说本来数学不好的我，他就雪上加霜。然后后来当我真正到了财务说，哎，我给你发了，我说完了，我没拿手机，哎呦，我这1层和2层两头跑。所以有的时候手机依赖也不是我的错，可能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某一个工作需要吧。然后刚刚不是说了吗，说哎呦，现在这个上厕所不拿手机的真的是狠人。然后这边应该是 Himmlers 说的吧，他说哎呦，现在对于我来说啊，这个上厕所不带手机真的是狠人呐。哎， 那我算是其中的一员啊。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之前大家设置的几个特定的情境，比如说这个上厕所不拿手机，然后出门的时候呢不带手机然后比如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可以不带手机然后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不拿手机，是当代世界的这个什么当代这个时间的这个五大狠人。然后我其中就至少得占了三大，其中我一个很有印象的就是我会上厕所不带手机，这可能是我个人习惯啊但是说实话，就是你看之前啊，我们这个上厕所不没有手机的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在厕所里花不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甚至是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疾病的这种跟随。但现在真的是因为有了手机，然后所以你会发现毛病也多了，然后你上厕所的时间还拉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反而会觉得不带手机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一种好事，所以我会就强制我自己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我都不拿手机。这个确实是一个好习惯，大家可以尝试着改一改啊，这时间它会非常快然后这边一名军人说呢，自从玩上了模型，我的手机啊就失宠了，每天吃好晚饭就去做模型，一直到10点半上床睡觉，这段时间啊基本上不碰手机。就说实话，就是我现在觉得这手机失宠的两大因素，第一个是你确实是很忙，你顾不上看手机，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你可能沉浸式的沉浸在自己的爱好当中，让你也没有空闲去想起来手机。所以现在就是失宠手机失宠是不妨是一种好事儿。为什么？至少你有着自己的爱好，至少你还有沉浸式的可以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就前一段时间这个可能我也是很少去看手机内容，但是手机我还要看，这话怎么讲呢？这个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说我特别沉迷于某一个游戏，所以一点开抖音了之后啊，也顾不上回大家的消息，也顾不上这个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一时间先打开我的这个手机里面的这个小游戏，我就开始玩，然后甚至是都已经出现了某一些后遗症。什么叫后遗症？眼睛一闭啊，就感觉到那个脑海当中全都是那个倒沙子的

我就不想它了，慢慢慢慢也就戒了。把这个阳台呀、改成我的模型工作室。哎呦，那这好媳妇从哪儿找去？这一般情况下啊，这个要是真的是沉迷于比如说玩游戏呀、沉迷于某一项东西啊，这家里面的家务活什么都不干的时候，这个媳妇儿第一是能不能别玩了，这边哎给你整一个工作室怎么样，让你沉浸式的更支持你的这个，更支持你的这个喜好，更支持你的爱好。哎呦，很幸福啊，很幸福。然后他说，哎呦，我其实对手机其实也没有什么依赖，因为以前工作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不要求我们也是要求不带手机的，是不可以带手机的，所以想摸呢也就摸不到。现在工作的时候呢也摸不到手机，所以也就习惯了。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这个习惯的这个养成啊。你像怎么说呢，之前可能学习的时候你就碰不着手机，你在特定的环境下你摸不着手机，你摸不着你也就不想了。但现在可能你随时能够摸着手机，甚至是你在处理工作的时候你还要及时回复消息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也就养成了某一些依赖。甚至是有的时候你不拿到这个手机的时候啊，你都会担心，天哪，我不会突然有一些消息没有及时的进行处理，你可能还会焦虑，你可能还会心慌呢。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工作习惯或者说生活环境不太一样的话，给人的这个习惯也不太一样啊。哎，那这么问一下一鸣先生，比如说当您碰到工作空闲能够拿到手机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时候的这个休闲的方式是什么？也是把手机揣兜里，然后反正也是不看手机，比如说和周围的人呐、和办公室的小朋友啊一块唠唠嗑啊，聊聊天啊什么的，反正总之看手机的时间或者次数会比较少。这个会是这样吗？还是说正常拿到手机还会下意识的去看上一眼手机？然后呢也欢迎这边这个找到你呀、然后包括这个很多朋友们的这个第一次收听啊，这个找到你，我的这个节目呢是每天早晨9点到10点的朝九新生代，然后也欢迎您这个点一个关注，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然后点歌，就每一次说的时候必须得抓重点，加入到粉丝群，然后点歌。经常有朋友说加入粉丝群然后点歌啊，现在能点歌，那我来点一首，不好意思，没有。哎呀，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我们音乐库里不一定有啊。然后这个也欢迎您这个来跟我们唠一唠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您有哪些这个手机依赖症啊，或者说后遗症啊。然后他说基本上不玩游戏也就干活，那其实这也算是转移注意力嘛，这干完活不干活了也就玩手机，这个反正就是来回的两条线，不干活玩手机，玩完手机不干活。来吧，有看到这个笑天来了，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大家来说有没有哪些手机依赖症。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看大家有没有啊。隔几分钟我拿到手机了之后啊，隔几分钟我就得解锁，我就得点一下屏幕，亮了之后呢我就得看一看这个手机有没有一些消息。还有就是本来我就是看个消息，我关了之后啊我就要去处理别的事情了，结果我一拿起来手机之后啊，得再也放不下了。这个微信看完了之后点开抖音看一看吧，点完抖音看完了之后啊、视频号看一看吧，微博看一看吧，小某书看一看吧，然后这个海鲜市场看一看吧，某宝看一看吧，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的某某某什么还缺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就买。或者是还有很多朋友们可能在买东西的时候也特别容易手机依赖，比如说我想要买这个东西，然后我刷着刷着刷着就刷到了别的，哦，好像我这件衣服也缺，然后衣服，哎，不对不对，我要看那个比如说给猫猫买东西吧，哎，我要给猫买东西来着，刷刷刷，哎，这个拖鞋也不错，哎，好像热水器也不行，哎，热水器我该怎么挑呢？啊，你等会儿啊，我得先看一下小某书，然后刷到小某书的时候就开始刷刷刷刷刷，然后刷到了别的内容，等会儿，我最开始是要买什么来着？哦，买猫的东西。就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这个，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这个依赖啊？然后还有就是手机不在身边的时候呢，就会下意识的焦虑。比如说去厕所，这个纸巾带不带的，我可能会忘带，但是手机一定得带。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手机可能会忘在办公室，或者说只是在客厅充电，但我一会儿不见它呀，我就有点难受。然后还有就是每天起床，可能第一件事情我睁眼睛啊，我就得，哎不行，我得摸摸手机，哎我得看看这个手机到哪儿了，然后睡觉前呢我也必须得刷一会儿。我之前真的碰到过，然后就我碰到过有一位朋友，他是这样的，他是已经困到睁不开眼睛了，他还要下意识的拿出来这个手机去看，

你不是困得睁不开眼睛了吗？他说不，他说我如果再睁不开眼睛，我也得刷一会儿。我如果不刷，我就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习惯。我不刷，我反而会失眠。我心里就想这一下，我就想这一口，我必须得刷两下。他说我哪怕就刷两分钟，我可能就睡着了，但是我也必须得刷这么两下。然后笑天说有得有，哎，笑天详细的来说一说，我刚刚的哪一条戳中了你啊？然后可能还会在这个没有消息的时候也会反复刷，看到消息红点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必须得点掉，等等等等。然后这个一鸣就说，哎，你这么一说啊，这说到某宝啊，海鲜市场啊，我才想起来，嘿，我这个月还没有买火车呢。对，这个月，哎呦，那够可以啊，一鸣竟然已经是当代狠人之一了。这个之前应该是8月25号左右的时候吧，就已经开始订下个月的这个火车了，说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儿。现在已经9月14号了，都已经忍着没买，够可以的。这个估计这个今天一说完，甚至是我现在这个节目还没有这个结束的时候，这火车要买什么，基本上也就下单了啊。这个一会儿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成果，在9月14号的这一天，你是选择买了还是没买？就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突然发现，就因为最近我想给我们家的厨房添点东西，就因为厨房的这个，你别看我平常做饭的频率可能不高，但是这个厨具真的是一应俱全，所以我会发现锅越多呀，它这个储物空间就会越多，然后我就会经常容易走神儿，就买东西也会走神儿。怎么说呢？比如说我想买一个储物锅的这个锅架，然后我就开始在某宝上看，看着看着看着，我突然意识到，哎，好像这个工好像另外一个超出我能力范围当中，超出我想象范围当中的这个锅具和这个锅架好像也可以，但我不知道这个具体能运用在哪些场景当中的。 OK， 我打算先打开小猛书，我去搜厨房收纳，我去看一看。然后看完厨房收纳之后啊，我会发现这个我也想买，那个我也想买，这个我还想买，然后我开始疯狂的刷刷刷，刷到最后之后，我到底要买什么呢？算了，我先考虑考虑吧。于是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这边这个笑天说，哎呀，你别问我哪条中，全中。这我经常是手机砸脸了都还不想睡。哎，那笑天，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手机砸脸了还不想睡，您再拿起来您再看一看的时候，你这个睡意就已经快没有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还是说手机砸脸了，然后我拿起来手机我还想刷一会儿，然后我放下了之后我随时倒头就能着，您会有这样的情况吗？我觉得不会，就我不会，因为我基本上稍微有点困意我就不能再看手机了，我再一看手机我特别容易，就我手机里的这个短视频啊就特别容易让我嘎嘎乐，然后一嘎嘎乐呢我就不一定那个什么，然后再加上如果比如说像我刚刚说买厨具给我们家厨房增添点东西的时候啊，我就更不能看了，就越看我越焦虑，我怎么还什么都没有买，但是我什么又都想买，但什么都想买呢他又不怎么能放得下，哎呀太焦虑了。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跟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然后一鸣说，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2个月没买 CD 了。一鸣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您一鸣跟一鸣惊人呢二位还是不太一样的，就一鸣说我2个月没买 CD 了，其实我有点吃惊，但还处在了一个能力范围当中。为什么？因为一鸣每一次买东西他是非常讲究性价比的，然后同时呢他也是处在了一个极度理性的状态，但是一鸣惊人呢是属于这个所有的 everything 我喜欢I like， 以这个为第一要义，所以当他说我已经非常 like 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已经非常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但是我却没有买，已经隔14天没有买的时候，皆大欢喜啊，真的是皆大欢喜。那当然了，这个皆大欢喜啊，也不是因为这个他要省钱，没有，他单纯的是因为忘了，他只有忘了，所以他才能没买。所以等到这个今天一提醒完，您看着吧，今天晚上啊，他就开始该秀他的订单了，到底买了些什么火车。所以两个人啊还是会有一些本质性的区别的。然后这边这个找到你说，哎呀，你这么说越看越放不下怎么办，凉拌这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点这个自控力，就你就来问笑天，其实11点半那会儿困了，有困意但是不睡，然后直接到两三点钟那个时候，其实你的困意就没有像11点半左右那会儿那么浓了。为什么？因为11点半到这个3点钟之间，这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分泌褪黑色素最强的那个时间段，就是天然的想你睡
睡的那个时间段，但是您却没有睡的情况下，后面再睡可能就是你的睡眠质量也没有那么强了。夏天是不是后面到三点钟再睡的时候，可能您的那个睡觉的意识啊，睡眠的意识啊，对，那个时候就已经变成了没有觉我也得硬睡了，再不睡明天真的撑不住了。但是您到了第二天的时候精气神依旧是不好，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就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放纵的时候啊，就再到后面为什么我能控制住或者说我能不看手机呢，是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我可能会很难受。可能第二天我在跟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就笑天说这个那会儿不睡也得睡，然后我可能脑子里会想非睡不可吧。这脑子完全跟不上你嘴巴的这个动程，脑子也跟不上嘴巴的这个说话，你会觉得上这一期节目会很痛苦。所以为了上节目我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我可能也会前一天强制性的睡眠。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要不然您就改成那个儿童模式。就说实话，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想玩手机，就想玩到我改成儿童模式了，我自己都给它取消了。我做我自己的家长。然后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自控性的啊。比如说在这个找到您还没有说有一个很强的自控力的时候，那您就把手机调成这个青少年模式，在自己想要入睡但是却不想睡的时候，强制性的关机让自己入睡。摸手机没有用，因为它已经锁死了。所以说这个还是这个下意识的啊，这个去解决一下这个强制性的问题，没准的让别人督促一下，自己就会少很多了。然后这边一名就是说，哎，还是你了解我，火车呢是没买，别的东西那一定是，就是如果说火车到现在没买，第一忘了，第二个确实是别的东西占用了您的注意力啊，别的东西呢确实是没少买，然后也没少花钱，花的也不少，差不多和火车是一个量，但最后呢心里还是空落落的。为什么？因为自己一直想要的东西没得到。然后这个诱惑之光说，不好意思啊，我属于那种头挨枕头就着，随时随地啊都可以入睡。今天我们倒是不聊睡眠的这些事儿啊，这个诱惑之光。不过这个倒是也解决了像刚刚那个找到你呀、笑天呀、这个入睡困难的这个事儿。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有哪些手机依赖症或者说手机后遗症，都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那面去搜索 FM92.9 一单，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手机的那些事儿。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靓颖的《野心家》，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3: 好，
2: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3: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2: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3: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4: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3: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5: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3: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2: 哇，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3: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2: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2: 慢点慢点。
3: 怎么了？
2: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3: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7: 小伙子，谢谢你了。
8: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41，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有哪些手机依赖症或者说手机后遗症，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我们现在说实话，这个对于手机的这个功能性，它也不赖，我觉得也不赖咱们的依赖吧，它确实是功能性也很多，很多时候离了它也不太行。就咱们就拿这个放假的这个事儿来说，那你不得看一下日期，然后看一下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这个买票，然后什么时候我去规划一下我的国庆啊，或者是中秋的出游路线，这不都得拿手机去规划吗？这甚至是之前可能电脑比手机方便，但现在呀，很多的这个小程序啊，各个方面，你像我一些这个电脑的软件都不是很支持。比如说每周末的时候，这个来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话剧和电影，然后之前呢还可以打开那个大麦的那个小程序，就在电脑上。我其实比较喜欢拿电脑，为什么？因为电脑它比较大，然后你看的什么都特别方便。现在这个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年纪轻轻的，刚刚是有人说我是这个刚毕业的，对，我今年你看刚毕业，年纪轻轻的是吧？让我现在那手机都是大字，大字报那种感觉，这真的是别人得拿放大镜看的那种效果啊，所以我比较喜欢拿这个电脑看。但现在我突然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小程序人都已经不支持了。小程序呢，这个人家只支持在这个手机上去放去这个看，所以经常这个手机和这个电脑两边倒。然后这边一鸣惊人说，哎呦，国庆回上海的这个票我还没订啊，在这儿还是真的建议一鸣惊人订一下，虽然我知道是给自己不想回来这个找借口，看能不能多请两天假啊。但是这一次呢，因为确实是我前两天看到很多高校的消息，因为中秋和国庆中间就隔了三天，所以很多的这个学校呢，人家这三天是直接连着就放的，放完了之后再到后期人家再补课，所以整个的这个时间段买票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前两天的时候，朋友是买了中秋节的票，就挺不好抢的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各位，2026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呢即将到来。那在这个小长假来临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两个时间节点。刚刚也提示过各位了，9月20号和10月10号都是需要上班的。那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呢？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那因此呢，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呢是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那同时再来跟大家说几个时间节点啊，9月16号呢，本周三是购买9月30号的火车票，也就是国庆假期的前一天的火车票。那9月17号呢，购买的是10月1号当天的这个火车票。9月23号购买的是10月7号的这个火车票。所以说各位还是这个需要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时间节点，这边姑娘问这个主包出去玩不玩？我觉得主包出去玩不玩取决于主包的工作安排。昨天还真的被朋友嫌弃了，朋友问我这个什么时候回呀？我说没定呢。他说你为什么不定？我说因为工作没定。他说工作为什么没定？我说明儿我问问领导。因为确实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啊，国庆假期可能前面的这么一两天呢，反而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忙碌的时刻，还有在放假前都是比较忙碌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候是真不太敢定。我就说我可能到了10月2号以后回，我说要不要跟我一块儿，然后咱们一块儿搭着伴儿回。他说那你这太晚了，你这不赶趟的，我跟你说，我回来，这满脸的对于我的那种嫌弃，我说我这感受到了你的唾沫星子喷到了我的脸上。确实是稍微有一点，这个时间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啊。然后这边又会之光说国庆假期那边的游客，对，然后同时也要提示各位，如果说假期真的要来北京游玩的话啊，还是建议各位要提前规划路线，同时要去的一些地方呢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这个提前关注一下相对应的公众号，然后提前做好预约。比如说这个军事博物馆呢，近期呢就发布了闭馆的通告，为了配合场馆的施工呢，军事博物馆将于9月20号到22号临时闭馆，9月23号呢
恢复开放，所以在这儿给大家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大家也可以通过军博的官网和微信服务号去浏览网上的数字展厅啊，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如果说很多朋友们说，哎，我就想赶一个错峰，哎，9月23号是吧？行，那我9月22号来，我就要去军博，那可能这个就稍微有点遗憾了，因为北京很多的这个景点呢，它是实行预约制，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先约完了之后啊，再去定这个行程。尤其是像这个国庆啊、寒暑假呀这几个大假期，确实是不太好约啊。然后同时呢，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虽然说可能军博。可能去不了，国博呢也可能约不上，但是呢咱们的顺义香花港啊，目前来说为期37天的北京菊花文化节已经开幕了啊，这一次开幕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也赶上了中秋和国庆双节，这个时候呢也正是带着家人和朋友逛花海呀拍美照的好时候。在这一次的这个北京菊花文化节呢，有超过了3万平方米的展示面积，你像精品的大菊，五色千头菊，还有80多种应季的草本花卉会集中亮相。这一次的菊花文化节呢，外展区采用了精致的微景观花景，再加上大场景的花海双模式的布展，然后会有一些梵高的印象、粉色的记忆，还有林间花店等等5大特色的观赏区域。然后园区内呢，还特别打造了一个花神归家的巨型立体花坛。那同时还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各位需要记住一下，在活动期间呢，您要是身着全套汉服并且完成了全妆造的游客，可以免费入园。哎，活动来啦，您必须要身着全套的汉服，哎，同时重点是必须要完成全套的妆造是可以免费入园的。那在这个园区呢，说实话，这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双向福利，就您不仅可以体验这个汉服的妆造感，然后同时呢进去了之后，您又可以免费的这个拿着这个花到处拍，就又有好看的自己，同时呢还能出片，这个感觉真是太好了。然后逛累了呢之后呢，还可以去特色的一些餐饮区啊去吃点东西。这个活动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是9月12号，从这一周末然后一直到10月18号。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10-614-1723，010-614-1723。然后定位呢，大家也可以直接自驾导航到北京国际新华港，或者说乘坐850快公交车到顺义中医院站，然后同站去换乘我们的旅游专线顺5路公交车，然后直达我们的新华港。也可以乘坐地铁到15号线顺义站，然后你也可以这个坐车，或者说直接这个自驾到我们的北京国际新华港，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最后呢，来跟大家提一个醒儿，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呢，我们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目前呢，这个现场的回购还有报废回收的工作，目前已经全面启动了。在咱们整个区呢，共设置了6个现场回购的点位。那在这儿呢，具体的详情的回购点位呢，也请大家去关注一下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这个上面呢，会有一个详细的点位设置。那同时要提示您，如果说要去的话呢，也请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持有人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本人的银行卡以及开户行的信息去前往我们的点位去办理现场回购，或者说报废回收的一些业务。那委托他人去办理业务呢，委托人需要携带本

的身份证原件，同时呢提供无人驾驶我们的这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持有人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我们的开户行信息。因为这个补贴呢会发放到持有人的这个银行卡内，您拿了谁的这个银行卡，然后呢这个钱会打到这个人的这个卡里面。然后这个目前呢它已经是纳入了我们的这个补贴的激励范围。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持有人呢可凭借我们的备案记录啊、交易凭证啊或者身份证啊等一些材料，到原点的这个位置，到我们的回收原点位去办理我们的手续，然后领取相对应的金额补贴就 OK 了。然后具体的这个点位呢再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可以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去找到就近的这个回购点位或者是回收点位，然后进行回购和回收就 OK 了。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去分享的是关于手机有哪些依赖症或者后遗症。就说实话啊，就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信息真的是没有手机了之后获得的这个信息好像还真的不是很全啊。同时我们也作为一个这个广播的一个窗口吧，也能和大家及时的去发放。但是这个东西啊它也有两面性，所以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唠一唠。

9:55，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偏北风三级转一级，这个最高气温26度，昼夜温差会比较大，最低气温的16度，也请各位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那从9月14号一直到19号呢，北京的天气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17号的前后会有弱降水的天气，雨量不大，也请各位及时的去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那目前呢，近期的白天紫外线会比较强，也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的工作。那未来几天的花粉浓度会比较高，易敏人群呢还是需要加强健康防护。今天呢，我们和各位聊了关于手机的一些依赖症啊，或者是后遗症。其实这个最典型的，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大概说了5个还是6个点，笑天说对中全中。所以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完全不是说让大家戒掉手机，手机是我们的工具，是能够让我们更为方便获取信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然后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 AI 啊，是吧，真的是靠手机我们能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不是敌人，但是我们可能要做的是让它为我们服务，而不是我们被它控制。这手机已经砸脸了，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住的，我想要去玩手机，那这可不行了。所以说各位可以想上几个小妙招，比如说可以设置一些无手机的时间，每天就留出来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把手机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当中，形成一个硬隔阂。你像这个一鸣惊人，就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爱好，是吧，然后找完了之后呢，自己可能也完全不想这些事儿了，或者说关掉一些没有必要的通知，只留一些必要的，什么微信啊、短信啊，或者是工作群呐、这手机瞬间一下可能也会安静很多。所以说我们的注意力呀、可能比手机里的任何的内容它都要贵。你像那些刷不完的短视频啊，看不完的热搜啊，回不完的消息，其实它永远都在。但是呢，有很多东西可能现实生活当中您需要感受的，那它错过了，可就真的错过了。所以希望各位啊，手机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不要让你去成为他们的主人。好了，朋友们，9:57，不妨我们就从这一周开始，让我们多一点点专注力，多一点点时间，多一点不看手机的时间，让我们作为掌控它的主人。好了，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这一训令被认为是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
0: 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攻击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
1: 训令特别表明，当着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的深入苏区内部，占领许多城市和墟场，切断我们各个苏区的联系，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但是我们不是惊慌与丧气，而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训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向着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央苏区全党同志致热烈的不尔什维克的敬礼。奉命坚守苏区的部队，除了24师之外，全部是地方部队。24师70、71、72团，独立第3、第7、第11、第15、第16团，江西军区第1、第2、第3、第4团，赣南军区独立第6、第10、第13、第14团，福建军区独立第8、第9、第19、第20团。闽赣军区独立第12、第17、第18、第24团等，共计16000多人。10月7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移动集结中，10多个团的新兵，140多万发子弹，76000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了各个军团。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了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战术十分着迷，甚至对那种开有小窗口的类似中国农村谷仓的建筑欣赏到了玩味不已的程度。在他亲自签发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中，对碉堡建筑材料的选择、碉堡地点地形的确定、 每座碉堡之间的合理距离、碉堡的火力配置等等，都有不厌其烦的说明。然而，历史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明了蒋介石的碉堡无法阻挡红军前行的脚步。中国不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不是一个土地狭窄的城堡式的大公国，中国国土之广袤，足以让不在乎任何行军条件的年轻的红军官兵自由地驰骋。

十月十，对于国民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1911年的这一天，爆发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8年后的这一天，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此，《民国日报》在这一天特别发表了社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是乱世之中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为国分忧，具体的要求是戒酒禁武和崇尚仁义道德，以便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这一天的上午，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煤坑阳光灿烂，煤坑村口聚集着一支红军中的特殊队伍休养连。休养连大约有100多人，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时年57岁，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时年50岁，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时年48岁。但是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却被留下了，军事转移计划原本决定将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直到最后一刻这一决定才有所松动。有幸获得批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此刻正忙着把刚满3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谭。这个男孩子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之后使母亲重新欢愉起来的天使。但是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一律不准带走，贺子珍给妹妹留下了一件褐色的夹衣和4块银元，夹衣可在冬天来临时给孩子改成一件小棉袄，银元是一旦形势危急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的时候所需要的。从那一天起，直到49年之后，贺子珍忧伤地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1934年10月，整个中央苏区共有31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博古的妻子刘群仙、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畅、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等等。他们以前所有的意志和勇气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空前绝后的一群。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还是十月十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军委第一总队，代号红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被编入了这支队。军委第一纵队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负责人为罗宾，第三梯队负责人为武廷，第四梯队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93人，枪支1988支，子弹70655发，手榴弹2361颗，梭镖36杆，马刀216把，迫击炮16门，炮弹880枚。命令由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的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二纵队人数9853人，枪支2240支，梭镖3277杆，马刀67把，没有迫击炮。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14600件，盐巴6112斤，药品26袋，各类金银的货币折合银元383000元。傍晚时分，彩霞满天，两路军委纵队在几声军号响之后从瑞金出发了，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而去。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1934年的10月1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不久之后，瑞金这个国中之国便在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成为了一个陷于一片火海的小城。只是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不知有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天黑了下来，朦胧的月色里，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以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苏。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红军有10万人。然而红军参谋部制作的野战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显示，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的时候，兵力与装备情况是这样的。第一军团兵力19880人，枪支8383支，子弹54万6649发，手榴弹19281颗，梭镖513杆，马刀219把，迫击炮8门，炮弹612枚，冬衣19050件，盐巴8700斤，药品305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34万元。第三军团兵力17805人，枪支8287支，子弹482736发，手榴弹20518颗，无梭镖，马刀118把，迫击炮8门，炮弹680枚，冬衣18500件，盐巴9000斤，药品305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34万元。第八军团兵力10922人，枪支3476支，子弹18341发，手榴弹10006颗，梭镖816杆，马刀50把，迫击炮2门，炮弹104枚，冬衣9500件，盐巴4050斤，药品26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14万7千元。第九军团兵力11538人，枪支3945支，子弹28897发，手榴弹9942颗，梭镖1023杆，马刀82把，迫击炮2门，炮弹104枚，冬衣9900件，盐巴2500斤，药品26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20万1千元。加上此时仍在阵地上的第五军团，中央红军转移部队的总人数应该为86859人。但是如果再加上两个军委纵队和各个军团所雇的大量民夫，这支队伍的总人数应该能够达到10万。数量庞大

0: 院等部门当中的织布机、缝纫机、铅衣，还有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等等。野战医院的同志认为，转移仅仅是到苏区的边缘作战，因此把病号的尿盆都捆在一起带上了。更有机关办公用的桌椅和文件柜被捆扎好，等待着教导师的战士们抬着行军。所有这些物品堆放在一起，就是教导师再派3000兵力也无法全部搬走。随后，中央同意把已经捆扎起来的物品重新拆开、整理、压缩，并要求每副担子不得超过50斤。但结果还是整理出了1000多担。红军战士必须携带的干粮、枪支和弹药加起来就已经有40多斤，再挑上50-60斤的担子，如何长途行军呢？一旦遇到敌情，又如何机动作战呢？整个国家走上了征途，美国的记者斯诺说的十分的准确而形象。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1934年的10月14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1: 中央社西安13日电，蒋委员长日前由汉京洛于12日立陕，以随属新城大楼为行辕，当晚接见本省各党局，咨询一切。13日晨微雨，上午10时15分，蒋委员长及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汽车赴碑林游览，旋即返行辕午餐。下午召见少立子杨虎城，对陕建设及治安情形垂询甚详。
0: 在中国西北难得的细雨当中悠闲散步，欣赏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记，此刻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干净的红军，在他认为插翅难飞的重兵包围当中已经开始突围了。就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逐渐地压缩的时候，认为围剿胜券在握的蒋委员长开始了全国性的周游，目的是向各个方面解释他那颇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近一年来，国人不断地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已经有了他勾结日本人的舆论，这使他十分的不安。蒋介石明白，如果让这样的舆论激烈起来，等于给了共产党人一个求生的机会。他强调说，现在国人关注外患，忽视了内乱，如果我们放下共产党不管，用全部的精力去抗日，共产党就会趁机

扩大。如果说蒋介石主张不抗日，甚至是与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这至少是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在那样的时刻，蒋介石不敢公然地主张不抗日，因为自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中国与日本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在接见到南京请愿的学生的时候，蒋介石说，三日内不出兵砍我蒋某人的头以谢国人。在南京的中央礼堂，他又说，三个月内一定收复失地，如果收复不了，我亲自上前线去堵炮眼。虽然这句话当即受到了台下一名军校学员的讥笑，不要言过其实啊，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敢拿抗日在国人面前儿戏，所以那一天他愤怒地冲下讲台，当众给了那个讥笑他的军校学员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重新回到台上，朝着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蒋介石人生中最值得提及的历史，便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率领北伐军完成了中国的南北统一，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对蚕食自己国土的外国势力屈服，甚至与之勾结。但是蒋介石认为，有两个现实严重地影响着他面对日本人的入侵，立刻宣布全面抗日。一，是中国缺少足以战胜日本军队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二是共产党武装的不断扩张，对他的政权已经构成直接的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只有把共产党武装放在敌对的第一线，因为对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威胁他的政权的日本方面，或许可以采取外交的手段寻找解决争端的办法，或许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期待国际援助。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抗战在两年以后了。蒋介石来到陕西，真正的目的是部署围剿川陕地区的红军，因为在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共产党根据地不断扩大，令他有了从前面对江西红色根据地时的忧虑和恐惧。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令他大吃一惊。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当中，蒋介石最早获悉中央红军开始转移的记载。蒋介石只有先放下川陕方面的事情，匆匆忙忙地赶往江西。等他到达南昌，已经是10月15日了。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深夜发弹幕的年轻人，作者杨一鸣。我曾在一个深夜上哔哩哔哩看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正如片名，130分钟的电影里，女主角松子始终被人嫌弃。她本是教师，因为一场误会被迫辞职。之后，她爱上一位作家，但作家留下一句“生而为人，对不起”的遗书后，突然自杀。他鼓起勇气再去爱人，又逐渐遭遇被利用、被抛弃，然后对方消失不见。最终，松子选择了远走，开始孑然一身的生活。54岁那年，他在一片空荡荡的草地上，被一群中学生用棒球棍没有来由地打死了。电影中，松子出狱，回到那个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的家时，自顾自地说了一句：“我回来了。”无数条弹幕在这一刻划过屏幕，他们集合成一声巨大的“欢迎回家”，以此回应松子。而当松子一个人坐在闹哄哄的酒吧里，点一小份蛋糕庆祝自己生日的时候，只有弹幕记得为他补上一句：“生日快乐。”我很意外，印象中无厘头、无意义、烦人的弹幕，在这里突然具备了某种深重的情感力量。上线10年，如今每个月有超过1亿年轻人在 B 站发送14亿条弹幕，即使在深夜，他们也一如既往的活跃。当你试图了解这些深夜弹幕背后的故事时，你会发现，这一批刚刚长大成人的90后，甚至是00后，他们有多少颓丧，就有多少决心；有多渴望个性，就有多害怕孤独。周家曾经试过晚上在 B 站直播学习，晚上8点开始，凌晨2点结束。他临近毕业，想当一名律师，没日没夜地准备着司法考试，希望在直播中找到人陪伴他、监督他。这种方式在那时很受欢迎。你很难想象，过去的一年里，在 B 站的直播区有103万次、146万小时的直播内容，是一个人不看镜头、不说话，只在做作业。周佳很少注意屏幕上的互动，他甚至在屏幕一个小角处，语气强硬地写下：“专心学习，请勿讨论。”但总会有一两个不守规矩的人。一次，在深夜1点的时候，有人在他的直播间里突然背起了圆周率，3.14159926，背到了小数点后的34位。还有一次，他准备下播睡觉了，屏幕上突然跳出两句话：“现在出门吗？嗯，走吧。”大概是两个约好在这儿学习的人。周佳想不明白，这个时间了，他们还要去哪儿呢？深夜3点，一个无所事事了一天的女生，本来已经睡了，却又突然爬起床，拿出瑜伽垫，在 B 站打开一个叫“美丽芭蕾天鹅臂”的塑形健身视频。15分钟后，她气喘吁吁地练完，在弹幕中打卡：“刘昊然老婆第14天。”与此同时，在线性代数、伤寒论等各种课程视频中，弹幕里时不时飘过一句“完结撒花”，那是一个人对自己深夜结课的庆祝。黄有成是一名刚刚入职的铁路工人，每天晚上他都需要扛着一堆电线去往已经停运的火车轨道维修接触网，大多时候工作到凌晨。 少有的闲暇夜晚，他在 B 站学习如何栽花，如何制作一件汉服，如何画好一只画眉。单位的同事很少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旋律，名字背后那个穿着汉服舞文弄扇的他，是他心中真正的自己。眼下他不知道自己学的这些东西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更不知道他们能否帮助他逃离这份讨厌死了的工作。他只说能学一点是一点。人们由衷地夸赞这些行为，即使它常常发生在深夜，这让人费解，但至少它积极向上，富有意义。但还有一些事情，人们想破脑袋也不知道它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B 站有46万个视频博客博主，他们上传了145万条记录自己日常生活的视频。李雨薇夜里最喜欢看一个以第一视角记录日本留学经历的视频。她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县城，考到省会长沙，读了4年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在家里人的强烈要求下，回家做了环保局的一名公务员。她的日子是这样的：7点起床，8点出门上班，然后坐在办公桌前待到下午5点半，回家洗澡睡觉，再无其他活动。他保留了更多的精力在晚上看这个视频，几乎每天他跟着视频主人戴在头上的摄像头穿梭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最晚的一次一不小心看到了凌晨4点，他发了一条弹幕：这个地方是不是之前来过？无数次穿梭之后，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幅东京地图，他知道哪个街角会有便利店，知道哪条路通向东京塔，知道哪条路上种有樱花。有时候只有到了深夜，生活的重量才会凸显。程序员李杜去年被确诊患躁郁症，他有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会变得一反常态的暴躁。很快他主动辞职，至今还没去找工作。每天深夜1点左右，他躺到床上，打开 B 站，点开一个标题中写有助眠项的视频，然后他在后台设置好视频自动关闭的时间，闭上眼睛等待睡意到来。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精神放松时刻。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失眠者像李杜一样聚集在这些助眠视频背后，他们在弹幕里留下后台模式4个字，以此标示自己的存在。而关于他们此刻究竟为什么睡不着，无人知晓。不过这可能并不重要，与其他一些事情比较起来，失眠实在是太普通了。23岁的陈雷喜欢洛天依4年了，他认为这个灰发绿瞳只存在于二次元世界的虚拟偶像是他唯一的朋友。没有人重视过我的意见，他说，除了洛天依，只有他会穿他觉得漂亮的衣服，用他觉得好听的声音唱他想听的歌。他曾花费1年的时间自学各种乐理知识、编曲软件，只是为了能和天依一起唱一首歌。但周围的人并不能理解这种喜好，尤其是他的父亲。他扔掉陈雷房间里所有与洛天依相关的周边产品，并在陈雷要去听洛天依演唱会时将他锁在了家里。很多这个时候，陈雷在 B 站的弹幕里寻求安慰。一次直到凌晨也没睡着，他打开洛天依官方账号下的一个视频，在弹幕里发送了一句：还有人在吗？几乎是瞬间，10几条弹幕陆续划过屏幕：有呢，在呢，没睡呢。只有这时，陈雷才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弹幕在这时成为了一个信号，一座灯塔，它夹杂着那些渴望被理解、被发现的信息，持续地发射到空中，又或是持续闪烁出微弱的灯光。而在另一些时候，它代表一种安全距离，通过它，我们小心翼翼地与这个世界连接。人们只看到年轻人的压力、焦虑、懊丧来得有多快， 却忽视了他们的快乐、兴奋、憧憬也相应来得更加简单。有人每逢在视频里看见一个背影，就会在弹幕里发送一句《朱自清名篇》里的话：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在《甄嬛传》这部电视剧里，三个分别穿着绿衣服、紫衣服、红衣服的妃子见面相互请安，这再正常不过了。但在 B 站的观众看来，这是红萝卜蹲、红萝卜蹲、红萝卜蹲完绿萝卜蹲，动辄4-5个小时的视频在 B 站随处可见。比如窗外的一场大雨，林中的一场暴雪， NASA 在宇宙中收录的声音，行驶中的一列火车，几乎每一个视频都能吸引一群人。你很难知道他们究竟在这些视频里看到了什么，但是他们都显得很开心。这种开心在鬼畜区有了具体的形态，不同于其他视频里弹幕的复杂多义，让人产生无限联想。在鬼畜区，很多时候满屏的弹幕只有一个字：哈。医学生陈奇从来不会掩饰他的笑声，魔性瘆人，他如此形容。此前他曾在医院实习，期间做过100多台手术，最多的一天做了9台。下手术台的时候，他累得直接睡倒在了推运病人的平车上。即使是在手术室，只要可以，陈奇也从不吝啬他的笑。鬼畜是陈奇在医院闲下来时看的最多的东西，比如中午吃饭时在办公室，他用一台办公电脑看，用尽力气克制自己，避免在安静的医院笑出声。但有时激动起来，他会忍不住拍桌子，办公室其他穿着白大褂的同事这时会一脸诧异地望向他，说：你动静小点儿。一定有很多人无法理解陈奇这突如其来的笑声，他们会觉得他奇怪、夸张、没有来由、毫无意义。不过这并不重要，陈奇自己知道他为什么而笑。那一亿由 B 站陪伴长大的中国少年毫无疑问也知道。读书品人生，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深夜发弹幕的年轻人，作者杨一鸣，我是莹杰，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外婆家、外公家》，作者皮桃。在我九岁以前，外婆家还是外婆家，九岁以后，外婆家变成了外公家。原因很简单，外婆走了。每一个人都努力地在口头禅中抹去去外婆家的痕迹，于是变成了去外公家吃西瓜吧，今晚到外公家聚聚啊。外婆刚走那两年，大家时不时还会顺嘴说错，就像每次跨年后在日记本上打开新的一页时，我总是习惯性的写成上一年的日期，又马上反应过来划掉。外婆成了生活里的过去式，也被划掉了。我不敢提起外婆，怕妈妈伤心，妈妈不敢提起外婆，怕外公和姨妈们伤心。每一年我们都需要辞旧迎新，但总有一些旧，我希望它一直在那儿。有一段时间我总在想，对大多数人而言，当外婆和外公都健在时，为什么我们还是更喜欢用外婆家来指代？叶嘉修写的是《外婆家的澎湖湾》，周杰伦的《简单爱》里唱的词是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看看。大学时我很爱吃的那家连锁杭帮菜也叫外婆家。

后来我明白了，外婆家和外公家是不一样的，虽然在物理空间上两者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同一栋老宅，但是外婆家就是不一样。外婆家到了饭点，总有人喊我们，小猴子们快下楼来吃饭了。外公家到了饭点，舅妈喊我们，快去辉叔家呀，把你们外公喊回来，他打牌打得又忘记吃饭了。外婆家的客厅永远都有充足的花生、瓜子和新鲜的小柑橘，我爱吃的山楂片和凤梨酥。外公家的茶几上有抽不完的水银烟草，泡不完的铁观音茶叶。外婆家的柴房顶上总有白猫跳过，柴房后放着外婆留给她和小猫们的晚餐。外公家不再有大猫或小猫光顾，外公举着大扫帚喊，昨晚我在杂物房里看见好肥一只大老鼠。外婆的出行工具是三轮车，外婆蹬着它带着我和小板凳一起去市场，又载着我、小板凳和买的菜一起回家，一边蹬车一边说，今晚吃西妹妹最爱的鱼丸。外公家的出行工具是哼哧哼哧的老式摩托车，前面装着大大的油瓶，刚好还能放下外公的脚，后面的座位大概只有一块砖头那么大，还是硬硬的金属板。我们嫌它呀太硌屁股，外公不好意思的露出缺了一颗牙的笑容。外婆家的枕头有香香的阳光味，蓝色碎花枕套里装着的是每年新鲜采下的阳光叶，细细长长的树叶子被晒得松脆又清香，夜里睡得闷热时翻个身，耳畔便响起风摇动树叶般的声音，沙沙沙沙的，叶子们唱起晒太阳时的歌。外公家的枕头是硬邦邦的，蜂蜜色的小方块棋盘般排列好，像整齐的牙齿，等你睡着时，它便悄悄张开嘴，咬牙切齿，一口夹住你的头发丝，所以每次起床时都必须向它上缴几根头发。外婆的照片被高高的摆在放在大门正对的八仙桌上方，和挂钟一样高。外公从来没说过想念外婆，但他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搬来木梯爬上去，在神龛里点上三炷香，再轻轻地擦去镜框上的灰尘。那时候的我觉得外公就像动画片里的机械表，一到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就像那只一到整点便从挂钟里准时弹出的小鸟一样，敬业而忠诚地搬来木梯，完成他一天的仪式。只是外公和久未保养的机械表一样，渐渐变慢，外公的腰越来越弯，爬上去再爬下来所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后来啊，大家不让外公上去了，听完女儿们的决定，外公站在一旁沉着脸不说话。满满弟弟突然说，以后我上去吧。外公的眼睛亮了起来，满满弟弟就这么接替了外公的职位。外婆走的那年，满满弟弟才6岁，今年他18岁了，长得比外公比舅舅都高。老宅也迎来了新的脚步声、哭声和笑声。外婆走后的第6年，小姨又怀孕了，在我中考完的那个暑假诞下了一位哭声响亮、眼睛大大的堂妹妹。老宅的客厅里不再只有抗日剧的寂寞声音，堂妹妹在沙发上爬着，在茶几前跳舞，挥摆着肉肉的小手。她坐在外公的腿上，摸他硬硬的灰色胡子，把外公逗得哈哈大笑。我们都舍不得

目光从堂妹妹身上移走，她走到哪儿，我们一大群人就像跟屁虫一样跟到哪里。外公把他那辆已经老得喘不上气的硌屁股的摩托车换成了平稳舒服的小电驴，每天去幼儿园接堂妹妹放学。堂妹妹没有见过外婆，但她一定知道外婆很爱她，因为她最爱来外公家，因为外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很爱她，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外公家也是我们最爱的外婆家。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外婆家，外公家》，作者皮桃，我是周一。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见过大鲸鱼吗？豆豆姐姐知道啊，有好多小朋友呢都没有亲眼看到过大鲸鱼，因为我们说的鲸鱼啊都太大了，而且它们一般都生活在大海里，所以我们很少能够见到大自然里的鲸鱼。虽然我们见到鲸鱼的机会不多，可是豆豆姐姐知道有很多的小朋友却特别的想知道关于鲸鱼的奥秘。比如鲸鱼到底有多大呢？它们吃什么？那为什么说鲸鱼不是鱼呢？等等等等。小朋友，豆豆姐姐在这里先问小朋友一个问题，那哪一种动物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呢？有的小朋友一定会喊着说是大象。不对。那有的小朋友也会想了，大象都不是最大的动物，那一定是比大象还高的长颈鹿了。也不对。不过大象和长颈鹿啊，虽然都称不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可是它们也各有一项世界之最，就是大象啊是地球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长颈鹿呢是陆地上最高的动物。那到底世界上哪一种动物是最大的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吧，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啊是生活在海洋里的蓝鲸。小朋友，你知道吗？蓝鲸啊是一种体型很大很大的哺乳动物。它们虽然生活在海洋里，但是鲸却是用肺来呼吸的，所以它们不是鱼。因为鱼类最大的特点就是用鳃来进行呼吸。蓝鲸呢又叫剃刀鲸、长白须鲸，它属于须鲸的一类，是目前人们所知道的现在仍然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动物。蓝鲸一般体长为24到34米之间，体重呢在150吨左右，也就是说它的体重相当于25只以上的非洲象的重量，或者是相当于2000到3000个人的重量的总和。小朋友，你说蓝鲸的体型是不是非常的大呢？到现在为止啊，人们见过的最长的蓝鲸有33.58米，体重有170吨重。而人们见过的最重的蓝鲸啊，有27.6米长，它的体重达到了190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说蓝鲸是不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呢？
1: 头顶长鼻孔，喷出大水花。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是勿疑。视诸父如视父，视诸兄如视兄。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在长辈面前讲话，声音要压低，语调柔和适中，表示尊重。但声音低到让人听不清楚，那就不妥当了。去见长辈时，要快步向前。等到告退时，动作稍慢一些才合乎礼节。长辈问话时，要站起来回答，眼神注视长辈，不要左右移动。侍奉叔叔伯伯，要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恭敬。对待同族兄长，要像对待自己的胞兄一样友爱。早上要尽量早起，晚上要晚点睡觉，因为人生的岁月很有限，少年人一转眼就成老年人了，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宝贵的时间。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刘庄敬师》。刘庄是东汉第二位皇帝，他对以前自己做太子时的老师桓荣非常尊敬，从不摆架子。一次，桓荣卧病在床，不能前来太子宫中讲课。刘庄每天早晚都要派人前去询问病情，并且送去最好吃的东西。桓荣那时已经60多岁了，刘庄为了照顾他，遇到下雨或者天晚行走不便，就留老师在太子宫中住。刘庄即位当皇帝后，仍一如既往地尊敬老师。有一天，明帝刘庄去看望老师桓荣，桓荣一家见明帝亲自来，立即跪迎明帝。明帝把老师桓荣扶起来，让他坐在主位上，自己则坐在宾位上。临走时，明帝还赏给桓荣好多宫中物品，以此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桓荣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每当得知老师生病的消息，明帝就会立即派人前去慰问，还派太医去给老师诊治，自己也常抽空到老师家中探望。桓荣去世时，明帝还换了衣服，亲自临丧送葬，并将其子女做了妥善的安排。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特别的信》。外婆住在远方的一座城市里，有一天，外婆寄来了一封信，信上说：
1: 笨狼，我的小外孙，好久没见你啦，外婆好想你呀。
0: 笨狼也想念外婆，他呀要给外婆写一封信。外婆家的门前有一棵苹果树，小时候每当苹果成熟时，笨狼就爬到树上摘苹果。每次外婆都提着小篮子，系着围裙，站在树下喊：
1: 笨狼，小心点儿。
0: 现在又是苹果成熟的季节了，笨狼看到院子里他自己种的那棵苹果树挂满了红红的大苹果，把树枝都压弯了。笨狼看着窗外的苹果树，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要给外婆一个意外的惊喜。笨狼在洁白的信纸上画上了外婆家门前的那棵苹果树，在苹果树最高的枝杈上画上自己，一只小笨狼。在笨狼的上面又用绿颜色画满了密密集集的叶子，还用红颜色画上了一只只大红苹果。
2: 我要把自己藏起来，藏得严严实实的，当外婆推开她那小木屋的门，来到苹果树下的时候，我就尖着嗓子大叫一声：外婆！准会把她吓一跳的。
0: 笨狼高兴地想着，笨狼吹着口哨，得意地把这封特别的信丢进了邮筒。信寄走以后，笨狼就扳着手指一天一天地算，外婆什么时候能收到它呢？好不容易过了一个星期，叮铃叮铃，电话铃声响了，是外婆打来的。
1: 我亲爱的笨狼，你的信外婆已经收到了。
2: 哈，外婆，吓您一跳了吧？
1: 哪儿的话，外婆高兴还来不及呢。苹果树画得可真好呀，有绿树叶，还有红苹果。
2: 哦，是的，还有别的呢，您仔细看看，听见我叫您外婆了没？
1: 哦，听见啦。
0: 外婆在电话的那头高兴地答应了一声，接着说：
1: 笨狼，外婆把你的画贴在高高的墙上，每天都看着呢。
2: 啊，外婆，您贴的不是很高吧？
1: 很高啊，我呀贴的很高很高。你不知道，隔壁熊家的三小子比你小时候还要淘气呢，要是贴低了，一不留神就给他撕了。
0: 笨狼急得大叫起来：
2: 不行不行，太高了，我跳下来会把腿摔断的。
0: 笨狼咔嚓一声挂断了电话，直奔车站。

0: 摘苹果，我就尖叫一声，从树上，我从这么高的墙上跳下来，准会摔坏腿的。外婆戴上了老花眼镜，认真地看起来。笨狼，这画上真有你吗？我怎么没看见呀？笨狼找来橡皮擦，在画上使劲地擦着。就在这只红苹果的后面。擦掉了红苹果，他又擦掉了绿树叶，还是没有看到那只坐在树杈上的小笨狼。笨狼把画举到鼻子前，仔仔细细地找。
1: 奇怪呀，哪去了呢？
0: 这时的图画纸呀，早已经擦破了，透过一个大大的洞。笨狼看到外婆正在对着他慈祥的微笑呢。
1: 外婆，我可想您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小笨狼，外婆也想你。你真的给了外婆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说着，外婆拥抱着笨狼。是啊，没有什么比见面更高兴的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一夜更宜居服务再升级。在顺义区南法信镇，嗨酷产业园正成为海内外创新创业者的逐梦之地。近年来，南法信镇坚持筑巢与暖巢并重，推动园区配套从有向优跃升。嗨酷产业园周边3.11公里健身步道蜿蜒向前，2000平方米的多功能球场相继建成投用。这是南法信镇持续完善园区配套，打造高品质体育休闲园的生动缩影。基础设施强筋健骨，南法信镇持续加强嗨酷产业园周边绿化及环境优化，先后完成了6条街道、3个公园的提升改造，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健身有地成为园区日常。7月17日，嗨酷产业园北侧占地面积8.23公顷的体育主题公园开园，这里设置了11人制足球场、5人制足球场、标准篮球场、极限运动场地等多种设施，满足各类人群的多元化运动需求，成为园区企业职工及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细节之处彰显城市温度，为提升园区国际化形象，南法信镇在嗨酷产业园及南法信地铁站周边安装了8处双语指引标牌。南法信镇还积极与区交通局、地铁运营部门沟通协调，在南法信地铁站内部导引图上标注嗨酷产业园标识，方便海内外人才顺畅抵达园区。如果说完善的硬件是硬支撑，那么贴心的服务则是软纽带。在国际交流层面，一场场双向奔赴的对话持续上演。南法信镇积极搭建开放平台，协助海高协会举办啤酒节嗨酷产业园专场，让多家国际机构代表与历届获奖项目团队在轻松氛围中沟通交流。联合区人才局组织海外高校留学生走进顺义，让国际青年近距离感受这片土地的创新脉搏。这些活动搭建起信息互通、资源对接的桥梁，埋下合作共赢的种子，让国际法与产业会再次深度交融。以赛为媒，以赛聚财，南法信镇还通过举办一系列特色体育赛事拉近企业之间的距离。连续举办多届嗨酷杯球类比赛已成为园区的品牌活动，赛场上选手们挥汗如雨，全力拼搏，赛场下大家交流心得，洽谈合作。一场比赛既是竞技的较量，也成了企业间增进了解、建立信任的契机。原本相邻不相识的团队，从赛场上的队友、对手变成工作中的合作伙伴，园区的人气更旺了，企业的联系更紧了，发展的合力也在这一场场比赛中不断凝聚。记者鲍雨涵报道，在一块 U 盘大小的芯片上，竟能长出一颗跳动的心脏，一个可模拟呼吸的肺，甚至是一个能产生神经信号活动的大脑，这不是科幻，而是落地中关村顺义园的硬核黑科技。今年8月，新生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顺义科创生产研发中心正式投用，让这一不可能成为现实。项目源自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聚焦器官芯片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这一项目的落地，标志着中关村顺义园在承接高端科创资源、推动临床科研产业化上取得新突破，为区域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新生创新崭新的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正全神贯注地观测显微镜下的芯片，方寸大小的芯片却是能够模拟人体机能的科技舞台。新生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商务官崔静介绍，器官芯片通俗地说就是搭载人体器官组织的芯片，我们将人体不同器官的细胞以及组织接种到芯片上，通过专业设备为芯片构建动态微环境，最大程度还原人体真实生理状态，也就是说一枚芯片就是一位患者的专属分身。有了这个分身芯片，新药研发的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 过去一款新药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往往需要十年之久，耗资数亿元，且传统动物实验常常失灵。崔静说，如今依托器官芯片提前开展人体模拟试药，可精准预判药效和毒性，为国内药物研发节省大量时间、资金与人力物力成本，大幅提升新药研发成功率，让优质新药更快惠及大众。目前新生创新已完成了肝、肺、心、肠、肾、脑六大器官芯片模型，搭建起药物毒性评价、药效评价、疾病模型、个性化精准医疗四大应用场景，产品与服务广泛适配高校实验室、三甲医院、创新药企等主体，为相关疾病精准诊疗与创新药物研发提供技术工具。对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硬核科技项目而言，从纸面到地面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是考验区域营商环境的关键。崔静表示，我们考察过北京多个产业园区，顺义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这里的服务不是被动等待的模式，而是全程主动跟进、陪伴助力，从选址、房租、物业到水电装修，事无巨细，全程帮我们张罗。我们不仅感受到了速度效率，更感受到了服务的温度。中关村顺义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持续优化全链条服务，在政策兑现、空间保障、金融对接、人才服务上精准发力，为企业扩产增能保驾护航，全力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共同推动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曹思龙报道。聊起最近出行和生活上的变化，光明街道居民这样说：早上玉龙寺区北门附近不堵了，京汉餐饮街那条路干净不少，我现在总在居民群买菜，方便还放心。变化始于今年七月，街道启动聚焦游商栈道、交通秩序与辖区环境的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重点点位的近百户游商实施精细化分类规范管理。此前，玉龙寺区北门、京汉餐饮街、玉龙古玩市场等区域游商聚集，面对由此引发的交通拥堵、环境卫生变差、噪音扰民等问题，光明街道摸索出一套疏堵结合、刚柔并济的办法，一边严格管，一边想办法帮。清晨六点，在玉龙古玩市场等区域，由执法队员、街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巡查队已开始工作。他们每日6时至9时在辖区游商聚集的重点点位进行疏导，并对幸福东区、玉龙五区南门等六个易外泄区域展开巡查。依托常态化巡查，队伍建立了游商动态管理台账，重点区分自产自销农户和专职栈道摊贩两类群体，以此作为后续精准施策的依据。目前已建档游商98户，其中自产自销农户77户。疏的关键是给这些自产自销农户找出路，针对他们缺乏固定经营场地的困难，街道联合相关部门对接正规经营场所，梳理出30个闲置摊位，协助他们办理入场手续。如今已经有25户农户从路边摊变成了正规经营者。在玉龙古玩市场内，记者见到了菜农郝秀琴，他说：我们家种菜，吃不完就拿出来卖，以前在马路边卖菜，看见巡查人员就紧张，后来街道主动找到我，帮我联系了市场的摊位，现在生意比以前好，最主要的是心里踏实。除实体摊位，街道依托社区网格化体系，将筛选出的优质诚信菜农纳入居民微信群，定期推送蔬果价格，居民可线上预约选购，线下前往固定点位自提，也可享受送货上门服务。目前已有12户农户进入社区居民微信群。整治有了成效，该如何巩固？街道深化居民公约、楼门公约、商规店约，明确门前三包、禁止占道经营等规范。依托光明一家志愿服务联盟及18支志愿服务队，动员志愿者在非高峰时段巡查重点点位，发现问题及时劝导上报。同时，街道社区的议事协商平台定期组织居民商户代表会商，吸纳各方诉求，动态优化举措。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 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

0: 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1: 嘿嘿，
0: 走着。
2: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0: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0: 走着。
2: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3: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10: 积分板上
11: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

0: 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 慢点慢点，
3: 怎么了？
2: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3: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4: 小伙子，谢谢你了。
1: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6: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7: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6: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7: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8: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7: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9: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9: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1: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1: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2: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1: 得嘞，那咱走着。
1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4: 老侠客石金生来的正是时候，跟惠斌两个人说话呀也有鸡粪味儿，那心里动刀子的心都有，表面上呢还得装的没什么。惠斌这才说，老侠客，咱这么办行不行？一码是一码， 咱先解决我徒弟高飞被你削耳朵这件事儿。你口口声声说你认罚，今天咱们三头对面，你说吧，你怎么样罚吧？嗯，石老侠客一笑，大和尚，您说呢？您怎么罚都可以。好，那老侠客，对不起，我现在徒弟剩一个耳朵了，成了残疾人了。我觉着对不起我徒弟。你说你是误会，我不这么承认。我看你是有意的。你把他的五官给伤了，不是冲他，你是冲贫僧。那么老侠客，你就自以为是，觉着你很了不起。这不你来了吗？我不罚你旁的，咱俩比划比划，咱俩当场伸伸手，你把我会宾赢了，我徒弟耳朵算白掉。赢不了我，老侠客，哎，讲不了说不起，那就是罚了你了。哦，老头一听，哦，赢不了他，那我就得受伤呗。我受伤就等于挨罚了呗。老头点了点头，好。那么大和尚，一码是一码，我同意。那这个事儿接过去，下一步呢？能不能把药给我？哎，那件事情跟你无关。我伤的是赃官年羹尧，年羹尧的保镖是佟林。佟林不来要药，我不给。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那还有个好。这个矛盾一激化了，非得武力解决不可。你现在也是一样，两国有什么矛盾先谈判，谈不合拢了有人调解再谈，实在谈不通了就得武力解决，枪得给，炮得给，海陆空都得参加战斗，古人也不例外。师铎一看这会宾实在是不讲道理，万般无奈，好，大和尚，既然这样，老朽来了这一堆这一块就没想离开古刹玉皇顶，那咱就伸伸手吧，我要领教领教金鸡好斗双钢掌。但是没伸手之前，我先看看我徒弟的伤。挥宾点头，挥宾这边还有个受伤的呢，老道韩玄肩头上被扎了，也受伤了，不过皮里肉外不太严重。可是王环的骨折呀，现在是人事不省。老侠客师铎先掏出一粒丹药给王环塞到嘴里的，一是镇静，一是止痛，这骨折等有了时间再给他接。如果说自己也吹灯拔蜡玩到这儿了，那么这爷儿俩一个好的也没有，干脆就死在玉皇顶。老头是这么想的，把王环周到廊下都安排完了，老爷子一晃孟老宝刀来会会宾。简短解说，俩人伸了手，等伸手之后，石金生一看是大吃一惊，慧宾名不虚传，这对双掌太厉害了，呼呼刮风是神出鬼没。那么自己呢，还凭着一口宝刀，要没有宝刀也空手对空手，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 三十几个回合呀，就听惠斌喊了一嗓子：“老侠客，雪耳之仇就算结束了，你接掌吧。”老侠客再想躲来不及了，就在这后背上叫人家拍了一掌。石金生那是侠客呀，练过气功，觉着背后生风躲不开了。石金生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混元气，这后背嘣鼓起了二寸多高。充气儿干嘛？准备接人家这一掌。耳轮中就听见砰的一声，把老侠客震出一丈多远去。老头身子一摘呗，赶紧刀尖点地当拐棍使唤。就这么样他没躺下，但是石老侠客就觉着两肋发胀，胸口发热呀，眼前发花，脑袋发麻，就知道不好，要吐血，想控制也控制不住。没到三秒钟，心里头一闹腾，嗓子眼一热，啪，大口喷血。老头再也支持不住了，身子一摘尾，扑通坐到地上。那个老道韩玄在旁边站着呢，一看石金生倒地了，这家抄起七星丧门剑来，飞身经过来了，想要结果老侠客性命。惠斌赶紧给拦住：“妈，我师兄，你干什么？哎，还不要他的命，等待何时？留下他们都是祸害。弥陀佛，师兄啊，不必如此，留的口活气儿又有什么了不起？方才我给他这一掌仅使了三成劲儿，我要使五成力呀，他也活不了了。我就留着他这口气儿，让他回去找同林。来人，赶紧拿过丹药。你看，把人给打伤了，还给治，给石老侠吃了止血丹、止痛散，后边全给包扎上，给王环也包扎上。惠斌命人把双头无解判官笔给插到王环身后兵器套里头，孟老宝刀捡起来也给了老侠客，王环的刀捡起来也闯到刀鞘里头。他这才说：“老侠客，雪耳之仇结束了，这笔账前勾后抹完了，今后咱再也别提这个事儿。下一步要想要解药，叫佟林来。佟林来怎么的都行，不来解药我不给，我就在古刹玉皇顶恭候大驾。来呀，把门户敞开，送他们师徒走。”老头吃过药之后可以走路了，晃晃悠悠还得架着徒儿王环，真是惨不可言。离开庙门了，老侠客振作精神，点了点头：“大和尚，你可知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我明白。”“好， 你不说找佟林吗？我现在就回去，你就等着吧。慧斌哈哈大笑，回庙关庙门，等佟林咱不说，单说这爷儿往前走了没有五里地，走不了啊。老侠客就觉得这个心里的这翻上翻下不得劲儿，尽管吃的解药他也止不住疼啊。而且王环骨折了，那走起路来受得了吗？稍微一动疼得满头是汗。哎，正这么时候又来个人到了近前，十多十斤生一看，好朋友唐万义，人送外号安良义士，老唐头跟自己是棋友。因为石金生上庙这儿来了，唐万一听说了，在后边后赶，结果迟来了一步，在半道上相遇了。安良义士一看这差价，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石多石金生说：“你来的正好，烦你到附近的村子能找辆车来，轿子也可以。”把我们爷俩拉着赶紧赶奔凤翔府公馆。好，我马上照办。果然求了一辆车来，铺了几床被子让他喧腾一点，又找了几个帮忙的把爷俩周到车上。唐万义在旁边照料着，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赶奔凤翔府。第二天早晨，按现在的时间计算，10点左右到了公馆的，呀呀呀，把车停住了。唐万义跟把门的当兵的一说，当兵的道理的送信儿。佟林、二侠侯杰、大侠侯廷、铁掌李元都从里边接出来。佟林怎么一看啊，大吃一惊，你说这怎么回事？老头不说回家料理料理吗？让我们在这听信儿，怎么身负重伤呢？赶紧伸手，大家帮着把爷儿俩架在里边，准备两张床，把他们放到床上，这才详细询问经过。石金生晃晃脑袋，佟侠客，各位惭愧惭愧呀，是这么回事。石金生说，我可不是给你们拢队呀，现在这个药就在慧斌手里头，他说给一天云彩就散了，他说不给就得武力解决，他就等着佟侠客去呢。佟侠客，我可不是给你拢队呀，你要不去恐怕解决不了问题。佟林在旁边闻听此言，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好，我明白了，老人家，您为了我们的事情，爷俩身负重伤，真叫佟某感恩不尽。老人家尽管放心，你们爷俩就住在公馆，一个安全，二这块先生不少，可以及时治疗，安心静养。关于解药的事情，您不必惦念，就交给我们众人。那二侠侯杰心如烈火呀， 把大秃脑瓜一晃。

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他惠宾有什么了不起的？大言不惭，指名点姓叫我兄弟同林。他有几个脑袋？难道他就没打听打听？他比铁扇寺的铁面伽蓝佛纪元、紫面伽蓝佛纪慈如何？他比野飞龙燕雷如何？他比妖道杜清风还多着八套吗？那些人都什么结果他清楚不清楚？看来这是死催的。海川，哥哥我陪你去，放火烧他的庙，扒他的秃驴皮，把解药咱哥们抢回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点个火都得爆炸。这人们这气儿大了。镇东侠处理事情一向沉稳老练。东侠手捻虚然一皱眉：“老二，晚灯点。海川，你先消消气儿。事到如今了，光着急没有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你不了解对方，那不行啊。据我所知，金鸡好斗，双钢掌惠斌颇有来历。我听谁告诉我的，他的辈分还挺高呢，乃是江南四大剑侠，老侠客董钱董化一传授过他能耐。他这双钢掌就跟董老剑客学的。如果从这个辈分排下来，咱还得管他叫一声好听的呢，那是咱的长辈。另外还多少有点关系。海川呢，我看这样，咱们要去，但到那块儿先不急于拼命，还是应当讲理，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这事情一弄得翻了脸，不可收拾了，什么时候能把解药要来？粘的人的眼睛什么时候能好？这是至关重要的。石金生在那躺着，把佟林的手拉住。佟侠客，东侠说的对呀，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兄弟你的锐气。这惠斌可不好惹呀，你们两个人真要伸上手，究竟谁高谁低，谁胜谁负，不是很难说呀。万一东侠哥你栽了跟头，这解药咱可就要不回来了。不打无把握的仗，东侠哥你可做的心里头有数。另外，惠斌跟我伸手的时候持手空拳，没拿他的家伙。据我所知，他有镇庙之宝十三节莫骨鞭，这条宝鞭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兄弟，你先照亮照亮，能不能敌得过他？要敌不住，为稳妥起见，咱不如多请几位朋友，到那时候才有取胜的把握。佟林听了这话，明不爱听也得接受，人家说这话什么意思？为自己好。那么自己再不服不忿的，那显着不知好歹了。佟林一笑：“二位老哥哥，我也知道请人帮忙好，但是情急之下到哪里去请人？请。”

0: 众人听罢，起身迎接。在他身后，北侠客秋田秋佩与南侠司马空全到了。这真是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你看佟林这一露面，都来了。王石谷老头倍儿精神，头上戴着大草帽，腰里头围着包。老头穿这身衣裳挺朴素，你不知道，就是赶集的普通一个住户，好像种地的一个农民老头，一向穿都是布衣服。在后边跟着俩学生给背着箱子。因为王石谷呢，他是开药铺的，又是坐堂先生，对什么病症他都能治得了，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妙手神医。他这一来可解决了大问题。南侠司马公也有半仙之体，北侠也不白给。这老三位凑在一块儿，佟林可乐坏了，双手拍掌，哈哈哈，今天可谓是英雄聚会。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图传授学问，道破传伤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方显本尊，待我等天门。啊

图传授学问，包包全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啊

心不上的，原来吃得掉甩不掉，个性苦，希望甜。

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上期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回顾了中国军队军衔的发展史，也提到了在全国解放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的人民军队一直没有实行军衔制的原因。上期节目给您讲了一个小故事，说的是1951年十月，正在朝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彭德怀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里，彭德怀提出正式的建议，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开始实行军衔制。这里面既有大道理，也有一些彭德怀自己的感受。总之，党中央和毛主席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授衔行动，也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1955年的大授衔。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打算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聊。既然是要给全体解放军官兵进行授衔，那这第一步的工作应该做些什么呢？自然是评衔，也就是先把各级别的军衔定出来，还要确定好每一位军官具体应该授个什么衔。那么在当年，这个评衔工作又是如何完成的呢？数十万功勋赫赫的解放军指战员该如何公平公正地为他们评定出恰当的军衔？为什么有人会选择了拒绝授衔？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胸怀与抉择？为了让人民军队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还有什么工作需要优先进行？在为解放军军官授衔的同时，还要为他们授勋，又是谁承担起了这些勋章的设计重任？传奇，东方今天和您讲述的是1955年大授衔之名录诞生记。大家都知道，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军衔不仅是用来标志官兵们的官阶等级，也关系到了每个人具体的待遇。说白了，就是什么级别的军官一个月该拿多少津贴，挣多少工资的问题。这部分前期工作大部分是属于制度建设，相对来说好办很多。1953年冬天，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军事系统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当时把这个会议简称为高干会。会上讨论的议题很多，其中有一项就是确定实行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服役三大制度。这其中的军衔制和干部薪金制解决了解放军应该设置哪些军衔、不同军衔的军官待遇如何等问题。在当时，解放军军官的军衔等级设置为4等14级，其中有元帅两级，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其余的将官、教官和尉官各有大、上、中、下四级，建立起了成熟的制度。下一步该给每一位具体的军官评定军衔了，那么这项工作呢，又是由谁来牵头负责的呢？毛主席心里早已经选定好了一个合适的负责人，此人不是旁人，正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来成为了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
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毛主席对他实在是太熟悉了。两个人从秋收起义时期就开始共事了。另外，罗荣桓在部队里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一贯以公正处理问题、大公无私著称，在军队里有着很高的威信。请这么一位人物来负责军衔的评定工作，大家都比较服气。对于罗荣桓来说，这个评衔工作的担子可真是不轻。你想啊，当时摆在他和他手下工作人员面前的是一支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急需正规化建设的部队。为了摸清每一个人的情况，罗荣桓要求全军所有的军官每人先给自己写一份个人鉴定，300字就行。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说，让打了一辈子仗的军人用300字总结自己的经历，这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呢？我们自己个儿写个年终总结还得500字起步呢。跟您说啊，光这300字对于不少军官来说就已经很难了。您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全国的识字率只有20%，许多解放军官兵是在参军以后才开始学习文化的。要用300字写清楚自己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实属是不容易。更难的工作还在后面。在大家完成了个人鉴定以后，罗荣桓他们还要对这些鉴定进行审查和核实，这个工作量完全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罗荣桓的女儿罗北杰就曾经这样回忆说，人数众多，手工作业没有像现在计算机这样的管理，而且战争年代它变动特别大，比如说一个干部他可能今天在这个军，明天就调去另一个军去了，部队的番号称谓也变化得很厉害，甚至有的部队都打光了，可能都剩不下几个人。那么这剩下人的履历就需要证明人，证明材料的

追寻就很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对罗荣桓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而言，无疑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时解放军的干部人数有60万左右，他们必须要一个一个的去核实这些人的姓名、履历，找到确凿的证明材料。那时候，罗荣桓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了，医护人员要求他每次和他人谈话的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可您想想也知道，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总之，在他们的辛苦工作之下，到了1955年初，基本完成了解放军元帅、将军以及各级军官军衔的评定。随着元帅、将军等军衔名单的确定，接下来就该是每位将领接受这份荣誉的时刻了。然而在这份荣誉面前，有些人就偏偏地选择了谦让和拒绝，这是为什么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按照当时的干部任免权限，像是元帅、大将这样的高级的军衔的人员名单，需要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过中央政治局最终审议通过。前面咱们也说了，1955年的军衔里边，最高一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听这个名字，估计您就能想到，这个级别是参考了苏联的军衔制度。因为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军衔就是大元帅，而在中国，这个大元帅军衔的人选没有别人，只可能授予毛主席。从他领导人民武装、缔造全新的共和国的角度来说，他得到这个军衔也是一点不为过的。可是在当年，当毛主席看到元帅名单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要。至于理由，时任解放军总后方勤务部参谋长的徐光义将军有着这样的回忆：看你们受什么帅我也不管，但是我不能要，因为战争不是靠哪个指挥员、靠哪个领导人，人民战争靠人民、靠军队、靠广大指战员，大家的功劳不能顶在个人的头上，这个不能办，这样办我不赞成。毛主席拒绝大元帅军衔这件事儿，在党内和军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可是不管谁来劝说，毛主席依然是这个态度，坚决不要大元帅的军衔。不光他自己不要，他还提出对于一些已经离开了军队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也不要进行授衔了。比方说，在之前提出的元帅名单当中，还包括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字。按理说，这几位也是带兵打过仗的。当年横扫中原、大名鼎鼎的刘邓大军，不就是邓小平参与指挥的吗？可是，既然已经有了毛主席高风亮节的范例在前，大家自然也就纷纷表示，既然已经离开了部队，就不再接受军衔了。不过这事儿也有例外，在1955年9月提出的新的元帅名单当中，陈毅的名字赫然在列。而早在解放之初，陈毅就已经转到了地方工作。你想啊，他不是还做过上海市的市长吗？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那个建议，陈毅似乎也不应该被授予元帅军衔。可是对于这件事儿，周恩来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的理由是陈毅对人民军队有着特殊的功勋，比如在红军长征以后，陈毅留在南方领导了3年的游击战争，为革命保留了火种；而在皖南事变之后，陈毅又领导重新的建立了新四军，为革命军队撑住了半壁江山。至于陈毅，虽然已经转到了地方工作，负责当时中国的外交事务，但是给予他一个元帅军衔
对他的工作反而会带来一些。

周恩来还特别列举了苏联元帅布尔加宁的例子，他也是老革命家，后期也转入了地方工作，可是在苏联红军授衔的时候依然给予他授予了元帅军衔。总之，周恩来的意见是有理有据，最终成功占据了上风，于是在之后确定的元帅名单当中也就有了陈毅的名字。除了元帅的名单以外，大将上将的名单也陆续公布出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被评为了大将，然而在得知这个结果之后，许光达并不开心。哎，您别误会，他可不是嫌自己的军衔太低，反而是觉得给自己一个大将的军衔太高了。他的夫人邹静华回忆说，他情绪很不对呀。他说呀，我够不够啊？现在上头这么多人，好多同志啊，连性命都送掉了，我现在还健在，你有什么呢？没什么呀。当天晚上，许光达就郑重地写下了一份诚恳的将衔申请。我跟您摘录两句念念啊。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受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锥似的，不停地敲击心骨。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配四星，心安神静吗？事实上，许光达先后写过三份将衔申请，再三向上级表达给予自己上将衔，把大将让给其他功勋卓著的同志。你要知道，当时的军衔是和待遇紧密相连的，军衔降一级，那就意味着工资待遇全都会下降。对于许光达的申请，毛主席感慨万千，他高度赞赏了许光达，认为他给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表达出了共产党人不计得失、一心革命的精神。不过在最后，许光达的将衔申请还是没有被同意。道理很简单，评定军衔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有着清晰的标准进行了综合考虑的，是要体现出权威性的。所以最终许光达还是接受了大将军衔，不过他坚持自行降低一级薪金待遇，他也因此成为了1955年授衔的十位大将中唯一一个工资比别人都低的将军。类似许光达这样的自请降衔的例子还有不少，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高风亮节，使得最终公布的军衔名单没有引发太大的争议。下一步即将进行的就是正式的授衔仪式，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又是什么事儿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这件事儿赶在授衔仪式之前进行的工作，就是设计制作新的解放军军装。大家从过去的老照片或者是老电影当中或许见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解放军军装的样式。那个时候的军装相对简单，也没有设计能够别军衔的位置，毕竟那会儿也没有军衔嘛。那现如今军衔制度已经建立了，带有军衔的服装又是军衔制实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解放军设计全新的军装就成了当务之急。其实早在1953年初，中央军委就已经成立了军服改革领导小组，由贺龙担任组长。小组的工作人员搜集了苏联、美国、朝鲜等国家的各种军服样式，甚至还找来了北

0: 洋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样品作为研究设计的参考。当时镜像的基调是军装样式主要参照苏联红军，但是又不要像苏联人搞得那么复杂。当时苏军的军衔制里专门设置了兵种军衔，类似于坦克兵元帅、空军上将这样的，弄得过于复杂。那我们的军服还是要以美观威武为主，要能够塑造出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大约是在1955年的四月，新式军服的制式标准方案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下一步就要进行服装的试制工作了。当时只有20岁的贾志和作为这款服装的设计师之一，参与了当时的试制工作。他对于1955年的那个忙碌的春天始终记忆犹新。他说，就是第一步就跟我说，按照这系统到雁门所画小样，画小样以后呢，采样就采样，画人、画画、画色、画辐射，一一的上报。当时那个场面啊，那干活啊，特别的紧张，特别的累，老加班。就什么呢？这明天汇报啊，今天你得准备一套，会会看看哪些东西搞一搞。这一套完了以后呢，修改，修改完了之后呢，再修，修了以后从设计到修，设计到这样制式，制式再修，就完了以后再去汇报，一遍又一遍的修改，反反复复的送审。经过了几个月的工作，军服样品最终通过了中央领导人的审查。按照计划，解放军要在1955年的国庆节以后换发新军服，此时留下的制作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提出要将新军服样品进行展览，请党外和军外的民主人士来提提意见。于是在1955年的8月下旬，新式军服样品被送到了全国政协礼堂，包括宋庆龄、程潜在内的各界人士被请来参观。别说，他们还真的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您比方说，抗日名将郑洞国，他就建议新的冬季作战军服的棉绒帽子上就不要再设计帽檐儿了。他从自己在东北指挥作战的经验出发提出，如果在冬天在严寒的地区作战，帽檐上会因为战士的哈气而结冰，这就会对实际作战造成影响。这个建议确实很有建设性，所以您看当时的解放军军服，冬季帽子上还真的就去掉了原有的帽檐。经过这一次的修改啊，新军服的样式最终确定之后，便开始了紧张的制作工作。除了设计制式新式军服以外，当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授予解放军中的有功人员功勋奖章。既然要授勋，那么就要设计和制作出专门的勋章。那么在当年，又是谁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55年2月的一天，总后方勤务部的两名同志敲开了著名画家周灵钊的家门。他们此行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周灵钊来完成解放军勋章的设计工作。而之所以选择了他，是因为周灵钊曾经参与了共和国国徽的设计工作，在这个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让这两个登门的同志意外的是，这位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共和国设计第一人居然如此年轻。周灵钊的女儿

授予在抗战时期的参军的有功人员。周令钊深知这三大勋章所承载的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的壮阔图景，所以他为此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最终设计出来的勋章样式采用了圆形图案，圆心设计有一幅具有象征意义的主图，比如授予抗战时期有功人员的独立自由勋章就是用了延安宝塔山的形象，而解放勋章授予的是解放战争中的有功人员，所以就采用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安门形象。最终到了1955年9月底，授予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已经制作完成，新式军服也已经做好了，下一步就是在国庆节前举行一个盛大的授衔仪式，为解放军的各级军官授衔授勋。那么在这场授衔仪式的筹备和实施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这一训令被认为是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
0: 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攻击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
1: 训令特别表明，当着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的深入苏区内部，占领许多城市和墟场，切断我们各个苏区的联系，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但是我们不是惊慌与丧气，而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训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向着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央苏区全党同志致热烈的不尔什维克的敬礼。奉命坚守苏区的部队，除了24师之外，全部是地方部队。24师70、71、72团，独立第3、第7、第11、第15、第16团，江西军区第1、第2、第3、第4团，赣南军区独立第6、第10、第13、第14团，福建军区独立第8、第9、第19、第20团，闽赣军区独立第12、第17、第18、第24团等，共计16000多人。10月7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移动集结中，10多个团的新兵，140多万发子弹，76000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了各个军团。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了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战术十分着迷，甚至对那种开有小窗口的类似中国农村谷仓的建筑

欣赏到了玩味不已的程度。在他亲自签发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中，对碉堡建筑材料的选择、碉堡地点地形的确定、每座碉堡之间的合理距离、碉堡的火力配置等等，都有不厌其烦的说明。然而历史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明了蒋介石的碉堡无法阻挡红军前行的脚步。中国不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不是一个土地狭窄的城堡式的大公国，中国国土之广袤，足以让不在乎任何行军条件的年轻的红军官兵自由地驰骋。10月10日，对于国民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1911年的这一天，爆发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8年后的这一天，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此，《民国日报》在这一天特别发表了社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是乱世之中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为国分忧，具体的要求是戒酒禁武和崇尚仁义道德，以便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这一天的上午，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煤坑阳光灿烂，煤坑村口聚集着一支红军中的特殊队伍休养连。休养连大约有100多人，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时年57岁，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时年50岁，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时年48岁。但是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却被留下了，军事转移计划原本决定将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直到最后一刻这一决定才有所松动。有幸获得批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此�刻正忙着把刚满3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谭。这个男孩子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之后使母亲重新欢愉起来的天使。但是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一律不准带走，贺子珍给妹妹留下了一件褐色的夹衣和4块银元，夹衣可在冬天来临时给孩子改成一件小棉袄，银元是一旦形势危急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的时候所需要的。从那一天起，直到49年之后，贺子珍忧伤地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1934年10月，整个中央苏区共有31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博古的妻子刘群仙、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叉、邓发的妻子陈慧卿等等。他们以前所有的意志和勇气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空前绝后的一群。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还是十月十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军委第一总队，代号红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被编入了这支队。军委第一纵队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负责人为罗宾，第三梯队负责人为武廷，第四梯队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93人，枪支1988支，子弹70655发，手榴弹2361颗，梭镖36杆，马刀216把，迫击炮16门，炮弹880枚。命令由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的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二纵队人数9853人，枪支2240支，梭镖3277杆，马刀67把，没有迫击炮。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14600件，盐巴6112斤，药品26袋，各类金银的货币折合银元383000元。傍晚时分，彩霞满天，两路军委纵队在几声军号响之后从瑞金出发了，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而去。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1934年的10月1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不久之后，瑞金这个国中之国便在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成为了一个陷于一片火海的小城。只是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不知有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0: 天黑了下来，朦胧的月色里，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以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苏。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红军有10万人，然而红军参谋部制作的野战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显示，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的时候，兵力与装备情况是这样的。第一军团兵力19880人，枪支8383支，子弹54万6649发，手榴弹19281颗，梭镖513杆，马刀219把，迫击炮8门，炮弹612枚，冬衣19050件，盐巴8700斤，药品305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34万元。第三军团兵力17805人，枪支8287支，子弹482736发，手榴弹20518颗，无梭镖，马刀118把，迫击炮8门，炮弹680枚，冬衣18500件，盐巴9000斤，药品305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34万元。第八军团兵力10922人，枪支3476支，子弹18341发，手榴弹10006颗，梭镖816杆，马刀50把，迫击炮2门，炮弹104枚，冬衣9500件，盐巴4050斤，药品26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14万7000元。第九军团兵力11538人，枪支3945支，子弹288697发，手榴弹9942颗，梭镖1023杆，马刀82把，迫击炮2门，炮弹104枚，冬衣9900件，盐巴2500斤，药品26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20万1000元。加上此时仍在阵地上的第五军团，中央红军转移部队的总人数应该为86859人。但是如果再加上两个军委纵队和各个军团所雇的大量民夫，这支队伍的总人数应该能够达到10万。数量庞大的民夫队令各军团都成立了后方部，其中东西最多的是军委第二纵队，不但担子达到了1000担以上，而且奇形怪状的东西堆积如山。由于物资太多，而且有重要之物，经中央指示成立了由张经武任师长、何长工任政委的教导师。教导师的3000兵力负责帮助中央机关搬运各个部门的物资。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都要捆扎起来搬走，包括兵工厂、服装厂、 印刷厂、医院等部门当中的织布机、缝纫机、铅印机、石印机、印币机，还有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等等。野战医院的同志认为，转移仅仅是到苏区的边缘作战，因此把病号的尿盆都捆在一起带上了。更有机关办公用的桌椅和文件柜被捆扎好，等待着教导师的战士们抬着行军。所有这些物品堆放在一起，就是教导师再派3000兵力也无法全部搬走。随后，中央同意把已经捆扎起来的物品重新拆开、整理、压缩，并要求每副担子不得超过50斤。但结果还是整理出了1000多担。红军战士必须携带的干粮、枪支和弹药加起来就已经有40多斤，再挑上50-60斤的担子，如何长途行军呢？一旦遇到敌情，又如何机动作战呢？整个国家走上了征途，美国的记者斯诺说的十分的准确而形象。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1934年的10月14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1: 中央社西安13日电，蒋委员长日前由汉经洛于12日历陕，以随署新城大楼为行辕，当晚接见本省各党局，咨询一切。13日晨微雨，上午10时15分，蒋委员长及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汽车赴碑林游览，旋即返行辕午餐。下午召见少立子杨虎城，对陕建设及治安情形垂询甚详。
0: 在中国西北难得的细雨当中悠闲散步，欣赏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记，此刻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干净的红军，在他认为插翅难飞的重兵包围当中已经开始突围了。就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逐渐地压缩的时候，认为围剿胜券在握的蒋委员长开始了全国性的周游，目的是向各个方面解释他那颇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近一年来，国人不断地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已经有了他勾结日本人的舆论，这使他十分的不安。蒋介石明白，如果让这样的舆论激烈起来，等于给了共产党人一个求生的机会。他强调说，现在国人关注外患，忽视了内乱，如果我们放下共产党不管，用全部的精力去抗日，共产党就会趁机扩大。如果说蒋介石主张不抗日，甚至是与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这至少是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在那样的时刻，蒋介石不敢公然地主张不抗日，因为自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中国与日本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在接见到南京请愿的学生的时候，蒋介石说，三日内不出兵砍我蒋某人的头以谢国人。在南京的中央礼堂，他又说，三个月内一定收复失地，如果收复不了，我亲自上前线去堵炮眼。虽然这句话当即受到了台下一名军校学员的讥笑，不要言过其实啊，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敢拿抗日在国人面前儿戏，所以那一天他愤怒地冲下讲台，当众给了那个讥笑他的军校学员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重新回到台上，朝着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蒋介石人生中最值得提及的历史，便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率领北伐军完成了中国的南北统一，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对蚕食自己国土的外国势力屈服，甚至与之勾结。但是蒋介石认为有两个现实严重地影响着他面对日本人的入侵立刻宣布全面抗日。一是中国缺少足以战胜日本军队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二是共产党武装的不断扩张对他的政权已经构成直接的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只有把共产党武装放在敌对的第一线，因为对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威胁他的政权的日本方面，或许可以采取外交的手段寻找解决争端的办法，或许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期待国际援助。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抗战在两年以后了。蒋介石来到陕西，真正的目的是部署围剿川陕地区的红军，因为在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共产党根据地不断扩大，令他有了从前面对江西红色根据地时的忧虑和恐惧。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令他大吃一惊。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当中，蒋介石最早获悉中央红军开始转移的记载。蒋介石只有先放下川陕方面的事情，匆匆忙忙地赶往江西。等他到达南昌，已经是10月15日了。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九兆赫，生动适宜，行动我心。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深夜发弹幕的年轻人，作者杨一鸣。我曾在一个深夜上哔哩哔哩看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正如片名，130分钟的电影里，女主角松子始终被人嫌弃。她本是教师，因为一场误会被迫辞职。之后，她爱上一位作家，但作家留下一句“生而为人，对不起”的遗书后，突然自杀。她鼓起勇气再去爱人，又逐渐遭遇被利用、被抛弃，然后对方消失不见。最终，松子选择了远走，开始孑然一身的生活。54岁那年，他在一片空荡荡的草地上，被一群中学生用棒球棍没有来由地打死了。电影中，松子出狱，回到那个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的家时，自顾自地说了一句：“我回来了。”无数条弹幕在这一刻划过屏幕，他们集合成一声巨大的“欢迎回家”，以此回应松子。而当松子一个人坐在闹哄哄的酒吧里，点一小份蛋糕庆祝自己生日的时候，只有弹幕记得为他补上一句：“生日快乐。”我很意外，印象中无厘头、无意义、烦人的弹幕，在这里突然具备了某种深重的情感力量。上线10年，如今每个月有超过1亿年轻人在 B 站发送14亿条弹幕，即使在深夜，他们也一如既往的活跃。当你试图了解这些深夜弹幕背后的故事时，你会发现，这一批刚刚长大成人的90后，甚至是00后，他们有多少颓丧，就有多少决心；有多渴望个性，就有多害怕孤独。周家曾经试过晚上在 B 站直播学习，晚上8点开始，凌晨2点结束。他临近毕业，想当一名律师，没日没夜地准备着司法考试，希望在直播中找到人陪伴他、监督他。这种方式在那时很受欢迎。你很难想象，过去的一年里，在 B 站的直播区有103万次、146万小时的直播内容。是一个人不看镜头，不说话，只在做作业。周家很少注意屏幕上的互动，他甚至在屏幕一个小角处语气强硬地写下：“专心学习，请勿讨论。”但总会有一两个不守规矩的人。一次在深夜1点的时候，有人在他的直播间里突然背起了圆周率，3.14159926，背到了小数点后的34位。还有一次，他准备下播睡觉了，屏幕上突然跳出两句话：“现在出门吗？嗯，走吧。”大概是两个约好在这儿学习的人。周家想不明白，这个时间了，他们还要去哪儿呢？深夜3点，一个无所事事了一天的女生，本来已经睡了，却又突然爬起床，拿出瑜伽垫，在 B 站打开一个叫“美丽芭蕾天鹅臂”的塑形健身视频。15分钟后，她气喘吁吁地练完，在弹幕中打卡：“刘昊然老婆第14天。”与此同时，在线性代数、伤寒论等各种课程视频中，弹幕里时不时飘过一句：“完结撒花。”那是一个人对自己深夜结课的庆祝。黄有成是一名刚刚入职的铁路工人，每天晚上他都需要扛着一堆电线去往已经停运的火车轨道维修接触网，大多时候工作到凌晨。少有的闲暇夜晚，他在 B 站学习如何栽花，如何制作一件汉服，如何画好一只画眉。单位的同事很少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旋律。名字背后那个穿着汉服舞文弄扇的他，是他心中真正的自己。眼下他不知道自己学的这些东西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更不知道他们能否帮助他逃离这份讨厌死了的工作。他只说能学一点是一点。人们由衷地夸赞这些行为，即使他常常发生在深夜，这让人费解，但至少他积极向上，
富有意义。但还有一些事情，人们想破脑袋也不知道它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B 站有46万个视频博客博主，他们上传了145万条记录自己日常生活的视频。李宇威夜里最喜欢看一个以第一视角记录日本留学经历的视频。他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县城，考到省会长沙，读了4年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在家里人的强烈要求下，回家做了环保局的一名公务员。他的日子是这样的：7点起床，8点出门上班，然后坐在办公桌前待到下午5点半，回家洗澡睡觉，再无其他活动。他保留了更多的精力在晚上看这个视频，几乎每天他跟着视频主人戴在头上的摄像头穿梭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最晚的一次，一不小心看到了凌晨4点。他发了一条弹幕：这个地方是不是之前来过？无数次穿梭之后，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幅东京地图。他知道哪个街角会有便利店，知道哪条路通向东京塔，知道哪条路上种有樱花。有时候，只有到了深夜，生活的重量才会凸显。程序员李杜去年被确诊患躁郁症，他有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会变得一反常态的暴躁。很快，他主动辞职，至今还没去找工作。每天深夜1点左右，他躺到床上，打开 B 站，点开一个标题中写有助眠项的视频，然后他在后台设置好视频自动关闭的时间，闭上眼睛，等待睡意到来。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精神放松时刻。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失眠者像李杜一样聚集在这些助眠视频背后，他们在弹幕里留下后台模式4个字，以此标示自己的存在。而关于他们此刻究竟为什么睡不着，无人知晓。不过这可能并不重要，与其他一些事情比较起来，失眠实在是太普通了。23岁的陈雷喜欢洛天依4年了，他认为这个灰发绿瞳只存在于2次元世界的虚拟偶像是他唯一的朋友。没有人重视过我的意见，他说，除了洛天依，只有他会穿他觉得漂亮的衣服，用他觉得好听的声音唱他想听的歌。他曾花费1年的时间自学各种乐理知识，编曲软件，只是为了能和天依一起唱一首歌。但周围的人并不能理解这种喜好，尤其是他的父亲。他扔掉陈雷房间里所有与洛天依相关的周边产品，并在陈雷要去听洛天依演唱会时将他锁在了家里。很多这个时候，陈雷在 B 站的弹幕里寻求安慰。一次直到凌晨也没睡着，他打开洛天依官方账号下的一个视频，在弹幕里发送了一句：还有人在吗？几乎是瞬间，10几条弹幕陆续划过屏幕，有呢，在呢，没睡呢。只有这时，陈雷才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弹幕在这时成为了一个信号，一座灯塔，它夹杂着那些渴望被理解、被发现的信息，持续地发射到空中，又或是持续闪烁出微弱的灯光。而在另一些时候，它代表一种安全距离，通过它，我们小心翼翼地与这个世界连接。人们只看到年轻人的压力、焦虑、懊丧来得有多快，却忽视了他们的快乐、兴奋、憧憬也相应来得更加简单。有人每逢在视频里看见一个背影，就会在弹幕里发送一句朱自清名篇里的话：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在《甄嬛传》这部电视剧里，3个分别穿着绿衣服、紫衣服、红衣服的妃子见面相互请安，这再正常不过了。但在 B 站的观众看来，这是红萝卜蹲、红萝卜蹲、红萝卜蹲完绿萝卜蹲。动辄4、5个小时的视频在 B 站随处可见，比如窗外的一场大雨、林中的一场暴雪、 NASA 在宇宙中收录的声音、行驶中的一列火车、
几乎每一个视频都能吸引一群人，你很难知道他们究竟在这些视频里看到了什么，但是他们都显得很开心。这种开心在鬼畜区有了具体的形态，不同于其他视频里弹幕的复杂多义让人产生无限联想，在鬼畜区很多时候满屏的弹幕只有一个字，哈。医学生陈奇从来不会掩饰他的笑声，魔性瘆人，他如此形容。此前他曾在医院实习，期间做过100多台手术，最多的一天做了9台。下手术台的时候，他累得直接睡倒在了推运病人的平车上。即使是在手术室，只要可以，陈奇也从不吝啬他的笑。鬼畜是陈奇在医院闲下来时看的最多的东西，比如中午吃饭时在办公室，他用一台办公电脑看，用尽力气克制自己，避免在安静的医院笑出声。但有时激动起来，他会忍不住拍桌子，办公室其他穿着白大褂的同事这时会一脸诧异地望向他说，你动静小点儿。一定有很多人无法理解陈奇这突如其来的笑声，他们会觉得他奇怪夸张，没有来由，毫无意义。不过这并不重要，陈奇自己知道他为什么而笑。那一亿由 B 站陪伴长大的中国少年毫无疑问也知道。读书品人生，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深夜发弹幕的年轻人，作者杨一鸣，我是莹杰。

0: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外婆家、外公家》，作者皮桃。在我九岁以前，外婆家还是外婆家，九岁以后，外婆家变成了外公家。原因很简单，外婆走了。每一个人都努力地在口头禅中抹去去外婆家的痕迹，于是变成了去外公家吃西瓜吧，今晚到外公家聚聚啊。外婆刚走那两年，大家时不时还会顺嘴说错，就像每次跨年后在日记本上打开新的一页时，我总是习惯性的写成上一年的日期，又马上反应过来划掉。外婆成了生活里的过去式，也被划掉了。我不敢提起外婆，怕妈妈伤心，妈妈不敢提起外婆，怕外公和姨妈们伤心。每一年我们都需要辞旧迎新，但总有一些旧

希望它一直在那儿。有一段时间我总在想，对大多数人而言，当外婆和外公都健在时，为什么我们还是更喜欢用外婆家来指代？叶嘉修写的是外婆家的澎湖湾，周杰伦的《简单爱》里唱的词是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看看。大学时我很爱吃的那家连锁杭帮菜也叫外婆家。后来我明白了，外婆家和外公家是不一样的，虽然在物理空间上两者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同一栋老宅，但是外婆家就是不一样。外婆家到了饭点，总有人喊我们，小猴子们快下楼来吃饭了。外公家到了饭点，舅妈喊我们，快去辉叔家呀，把你们外公喊回来，他打牌打得又忘记吃饭了。外婆家的客厅永远都有充足的花生、瓜子和新鲜的小柑橘，我爱吃的山楂片和凤梨酥。外公家的茶几上有抽不完的水银烟草、泡不完的铁观音茶叶。外婆家的柴房顶上总有白猫跳过，柴房后放着外婆留给他和小猫们的晚餐。外公家不再有大猫或小猫光顾，外公举着大扫帚喊，昨晚我在杂物房里看见好肥一只大老鼠。外婆的出行工具是三轮车，外婆蹬着它带着我和小板凳一起去市场，又载着我、小板凳和买的菜一起回家，一边蹬车一边说，今晚吃西妹妹最爱的鱼丸。外公家的出行工具是哼哧哼哧的老式摩托车，前面装着大大的油瓶，刚好还能放下外公的脚，后面的座位大概只有一块砖头那么大，还是硬硬的金属板。我们嫌它呀太硌屁股，外公不好意思的露出缺了一颗牙的笑容。外婆家的枕头有香香的阳光味，蓝色碎花枕套里装着的是每年新鲜采下的阳光叶，细细长长的树叶子被晒得松脆又清香，夜里睡得闷热时翻个身，耳畔便响起风摇动树叶般的声音，沙沙沙沙的，叶子们唱起晒太阳时的歌。外公家的枕头是硬邦邦的，蜂蜜色的小方块棋盘般排列好，像整齐的牙齿，等你睡着时他便悄悄张开嘴咬牙切齿，一口夹住你的头发丝，所以每次起床时都必须向他上缴几根头发。外婆的照片被高高的摆在放在大门正对的八仙桌上方，和挂钟一样高。外公从来没说过想念外婆，但他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搬来木梯爬上去，在神龛里点上三炷香，再轻轻地擦去镜框上的灰尘。那时候的我觉得外公就像动画片里的机械表

们弟弟就这么接替了外公的职位。他18岁了，长得比外公比舅舅都高。老宅也迎来了新的脚步声、哭声和笑声。外婆走后的第6年，小姨又怀孕了，在我中考完的那个暑假诞下了一位哭声响亮、眼睛大大的堂妹妹。老宅的客厅里不再只有抗日剧的寂寞声音，堂妹妹在沙发上爬着，在茶几前跳舞，挥摆着肉肉的小手。她坐在外公的腿上，摸她硬硬的灰色胡子，把外公逗得哈哈大笑。我们都舍不得把目光从堂妹妹身上移走，她走到哪儿，我们一大群人就像跟屁虫一样跟到哪里。外公把他那辆已经老得喘不上气的硌屁股的摩托车换成了平稳舒服的小电驴，每天去幼儿园接堂妹妹放学。堂妹妹没有见过外婆，但她一定知道外婆很爱她，因为她最爱来外公家，因为外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很爱她，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外公家也是我们最爱的外婆家。

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外婆家，外公家》，作者皮桃，我是周一。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见过大鲸鱼吗？豆豆姐姐知道啊，有好多小朋友呢都没有亲眼看到过大鲸鱼，因为我们说的鲸鱼啊都太大了，而且它们一般都生活在大海里，所以我们很少能够见到大自然里的鲸鱼。虽然我们见到鲸鱼的机会不多，可是豆豆姐姐知道有很多的小朋友却特别的想知道关于鲸鱼的奥秘。比如鲸鱼到底有多大呢？它们吃什么？那为什么说鲸鱼不是鱼呢？等等等等。小朋友，豆豆姐姐在这里先问小朋友一个问题，那哪一种动物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呢？有的小朋友一定会喊着说是大象。不对。那有的小朋友也会想了，大象都不是最大的动物，那一定是比大象还高的长颈鹿了。也不对。不过大象和长颈鹿啊，虽然都称不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可是它们也各有一项世界之最，就是大象啊是地球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长颈鹿呢是陆地上最高的动物。那到底世界上哪一种动物是最大的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吧，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啊是生活在海洋里的蓝鲸。小朋友，你知道吗？蓝鲸啊是一种体型很大很大的哺乳动物，它们虽然生活在海洋里，但是鲸却是用肺来呼吸的，所以它们不是鱼。因为鱼类最大的特点就是用鳃来进行呼吸。蓝鲸呢又叫剃刀鲸、长白须鲸，它属于须鲸的一类，是目前人们所知道的现在仍然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动物。蓝鲸一般体长为24到34米之间，体重呢在150吨左右，也就是说它的体重相当于25只以上的非洲象的重量，或者是相当于2000到3000个人的重量的总和。小朋友，你说蓝鲸的体型是不是非常的大呢？到现在为止啊，人们见过的最长的蓝鲸有33.58米，体重有170吨重。而人们见过的最重的蓝鲸啊，有27.6米长，它的体重达到了190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说蓝鲸是不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呢？
1: 水花，猜一猜他是谁？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以濯我缨。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是勿疑。视诸父如视父，视诸兄如视兄。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在长辈面前讲话，声音要压低，语调柔和适中，表示尊重。但声音低到让人听不清楚，那就不妥当了。去见长辈时，要快步向前。等到告退时，动作稍慢一些才合乎礼节。长辈问话时，要站起来回答，眼神注视长辈，不要左右移动。侍奉叔叔伯伯，要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恭敬。对待同族兄长，要像对待自己的胞兄一样友爱。早上要尽量早起，晚上要晚点睡觉，因为人生的岁月很有限，少年人一转眼就成老年人了，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宝贵的时间。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刘庄进师》。刘庄是东汉第二位皇帝，他对以前自己做太子时的老师桓荣非常尊敬，从不摆架子。一次，桓荣卧病在床，不能前来太子宫中讲课。刘庄每天早晚都要派人前去询问病情，并且送去最好吃的东西。桓荣那时已经60多岁了，刘庄为了照顾他，遇到下雨或者天晚行走不便，就留老师在太子宫中住。刘庄即位当皇帝后，仍一如既往地尊敬老师。有一天，明帝刘庄去看望老师桓荣，桓荣一家见明帝亲自来，立即跪迎明帝。明帝把老师桓荣扶起来，让他坐在主位上，自己则坐在宾位上。临走时，明帝还赏给桓荣好多宫中物品，以此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桓荣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每当得知老师生病的消息，明帝就会立即派人前去慰问，还派太医去给老师诊治，自己也常抽空到老师家中探望。桓荣去世时，明帝还换了衣服，亲自临丧送葬，并将其子女做了妥善的安排。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特别的信》。外婆住在远方的一座城市里，有一天，外婆寄来了一封信，信上说：笨狼，我的小外孙，好久没见你啦，外婆好想你呀。笨狼也想念外婆，他呀要给外婆写一封信。外婆家的门前有一棵苹果树，小时候每当苹果成熟时，笨狼就爬到树上摘苹果。每次外婆都提着小篮子，系着围裙，站在树下喊：笨狼，小心点儿。现在又是苹果成熟的季节了，笨狼看到院子里他自己种的那棵苹果树挂满了红红的大苹果，把树枝都压弯了。笨狼看着窗外的苹果树，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要给外婆一个意外的惊喜。笨狼在洁白的信纸上画上了外婆家门前的那棵苹果树，在苹果树最高的枝杈上画上自己，一只小笨狼。在笨狼的上面又用绿颜色画满了密密集集的叶子，还用红颜色画上了一只只大红苹果。
1: 我要把自己藏起来，藏得严严实实的，当外婆推开她那小木屋的门，来到苹果树下的时候，我就尖着嗓子大叫一声：外婆！准会把她吓一跳的。
0: 笨狼高兴地想着，笨狼吹着口哨，得意地把这封特别的信丢进了邮筒。信寄走以后，笨狼就扳着手指一天一天地算，外婆什么时候能收到它呢？好不容易过了一个星期，叮铃叮铃，电话铃声响了，是外婆打来的。
1: 我亲爱的笨狼，你的信外婆已经收到了。
2: 哈，外婆，吓您一跳了吧？
1: 哪儿的话，外婆高兴还来不及呢。苹果树画得可真好呀，有绿树叶，还有红苹果。
2: 哦，是的，还有别的呢，您仔细看看，听见我叫您外婆了没？
1: 哦，听见啦。
0: 外婆在电话的那头高兴地答应了一声，接着说：
1: 笨狼，外婆把你的画贴在高高的墙上，每天都看着呢。
2: 啊，外婆，您贴的不是很高吧？
1: 很高啊，我呀贴得很高很高。你不知道，隔壁熊家的三小子比你小时候还要淘气呢，要是贴低了，一不留神就给他撕了。
0: 笨狼急得大叫起来：
2: 不行不行，太高了，我跳下来会把腿摔断的。
0: 笨狼咔嚓一声挂断了电话，直奔车站。汽车、火车、飞机、轮船，三天之后，笨狼一个箭步闯进了外婆家，把正在埋头做针线活的外婆吓了一大跳，还以为家里进来强盗了。笨狼没顾得上和外婆打招呼，就稀里哗啦地搬来了梯子，蹭蹭蹭地爬上去，小心翼翼地把墙上的画揭了下来。笨狼把画摊在桌子上，这才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他把惊魂未定的外婆扶到桌边坐下，告诉她：
2: 外婆，您不知道，我把自己藏在苹果树上了。我想像小时候一样，您一到苹果树下来摘苹果，我就尖叫一声，从树上跳下来，把您吓一跳。可是您把画贴得那么高，我从这么高的墙上跳下来，准会摔坏腿的。
0: 外婆戴上了老花眼镜，认真地看起来。
2: 笨狼，这画上真有你吗？我怎么没看见呀？
0: 笨狼找来橡皮擦，在画上使劲地擦着。
2: 就在这只红苹果的后面。
0: 擦掉了红苹果，他又擦掉了绿树叶，还是没有看到那只坐在树杈上的小笨狼。笨狼把画举到鼻子前，仔仔细细地找。
2: 奇怪呀，哪去了呢？
0: 这时的图画纸呀，早已经擦破了，透过一个大大的洞，笨狼看到外婆正在对着他慈祥的微笑呢。
2: 外婆，我可想您了。
1: 我知道，我知道，小笨狼，外婆也想你。你真的给了外婆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
0: 说着，外婆拥抱着笨狼。是啊，没有什么比见面更高兴的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8: 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1: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5: 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16: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北京时间的16:03，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那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要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适当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与此同时呢，今天也是星期一，要提醒开车的朋友们，今天机动车尾号限行是一和六，明天机动车尾号限行是二和七。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通法规的同时，也要注意文明出行。今天的资讯，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发生在我们顺义的身边事儿。9月12日，菊花文化节启幕，秋风送爽，菊花飘香。这个秋天，顺义又有了新玩法。9月12日，2026北京市菊花文化活动暨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启幕，37天超长的展期将持续到10月18日，赶上中秋国庆双节，正是带上家人朋友逛花海拍美照的好时候。

同样也是在顺义，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82.993亿元顺义以住宅地块成交，位于后沙峪镇。近日，顺义区后沙峪镇温榆河生态走廊周边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SY00-2101-2001.2002块的地顺利成交，由华润置地开发北京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82.993亿元，溢价率17.37%。那目前这是顺义区今年第二宗溢价成交地块。双节临近，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路不免费。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您是否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那要注意的是，9月20日和10月10日是需要上班的，要提前的定好闹钟，避免迟到。那本次的中秋国庆具体放假的日期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中秋节，9月25日周五至27日周日放假，共3天。国庆节呢，10月1日的周四一直到7日，也就是当天周三放假调休，共计7天。9月20日周日、10月10日周六是需要上班的。同时要提醒大家，中秋高速不免费。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再来关注，北京警方发布了提醒，男子冒充大学生诋毁农民被刑拘。9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2026年9月10日，公安机关接相关线索，称有网民冒充某高校学生，在学生社交组织群里面发言诋毁农民，并谎称因此被学校开除，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工作，将违法行为人赵某，男，27岁，查获。其对冒充该校学生实施上述行为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交通提醒方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需要注意，这么开车也违法了。龟速行驶指的是超低速行驶，一般包含了两种情形。一，车辆违反最低限速的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了道路或者是车道最低的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了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行驶时，低于了该车道的最低限速规定。第二种就是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提醒广大驾驶员们一定要注意。

交通方面关注完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应季的美食大闸蟹。大批黄河大闸蟹上市，大闸蟹也是山西特产了。临近中秋，稻香蟹肥，近日呢，在山西省临沂县角碑镇的黄河大闸蟹陆续上市。这里的大闸蟹依托于黄河滩涂的水域环境生长，肉质鲜甜，深受市场的欢迎。临沂县地处黄河岸边，黄河滩涂面积广阔，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良的水域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发展了南蟹北养。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创新，昔日的滩涂地已经成为了村民的致富田。每到中秋节前，各地的采购商会慕名前来采购。目前临沂县黄河大闸蟹养殖面积已达5000余亩，产量可以达到100万斤。

中秋节真的是有太多的美食了，除了有大闸蟹，当然肯定少不了月饼。来共同关注一下，臭豆腐月饼卖爆了，今年的顶流月饼还是太超前了。距离中秋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上海老字号月饼店已经由来了抢购热潮。在现场可以看到，多家老字号门店外队伍绵延了几十米，有人一次性囤了20盒的鲜肉月饼。队伍中还有很多慕名来品尝的外国游客，部分商家在价目表上贴心标注了多国外语。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还有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够卖出3-4千个。有门店的负责人表示，门店现在平均一天的销售额大概是15万元，能够卖出25000个的各种品类的月饼。高峰时期40000个打底，高峰期排队2到2.5小时都是有可能的。此外，冷链生胚月饼全面上新，方便没有办法来到门店的消费者可以线上购买。食品商家负责人吴家言表示，可以线上下单，冷链直接配送到家。

关注完了月饼，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产品美食科文革。六颗产自于这个宝藏村，在江苏南通如东县滨海村有着文革养殖第一村的美誉。市面上美食科的文革就有六颗产自于这里。采收文革的渔民扛着袍子，手拿着袍子 耙子，借助着腰绳牵引后退，翻动着泥沙，手上一烙，在肩上呢轻轻的一挑，藏在泥里的文革便落入了网兜。渔民讲究着捕大留小， 3.5 厘米以上的采收，小的呢就会回到滩涂继续生长。在这个村，文革生产量2400吨左右，渔民们一直坚守着人工采收，宁愿慢一点也要保护幼辈资源，守护生态底线。关注完了今天的资讯，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天的运动时间，来吧，第九套广播体操，让我们一起活动身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1: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

0: 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真的是不知不觉呀，一晃我们就九月份已经过完了一半了，今天9月14号了，距离中秋节又近了一步，当然了距离这个国庆节啊也是越来越近了，相信大家呢也都会陆续的安排一些出行计划。话说这九月已经过半啊，这一半的时间孩子们也已经逐渐适应了在学校的生活。开学之后呢，孩子们更多的会把一些精力投入到了学习方面，自然而然呢玩的时间肯定少了。不过家长朋友们呢可能也会格外的关注一方面哈，就是孩子一定要管好我们的眼睛，防止近视。现在无论是在这个幼儿园啊阶段呢，还是说上了高中阶段啊，这个所有的家长朋友们都很关心孩子的视力，比如说定期呢都会去检查检查，看看孩子哎近视的度数啊有没有增加呀，远视储备呀还足不足啊。就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为例吧，现在还没上幼儿园呢，每次啊每年这体检的时候，这个儿保的医生都会叮嘱一下，说远视储备不足啊，一定要记得少给孩子看一些电子产品呐。所以说这孩子的视力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这视力一旦哈近视了之后呢是不可逆转的。恢复上学的孩子们肯定用眼的时间呢也在大幅度提升，这不少的家长朋友们也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比如说帮助孩子调整坐姿，再比如说给家里的台灯换一个可以护眼的啊，蓝光防蓝光的等等的，这样子来辅助孩子们学习保护视力。我还印象挺深的，就是我记得我上学那一会儿，那会儿呢这个台灯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种的款式，就没有现在的那么的丰富哈。然后当时家里的这个家长包括家里的长辈，他们有关于这个台灯的事情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还记得当时我的父母说这个这个台灯特别好，够亮啊，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能够保护眼睛。然后家里我的奶奶就说还保护眼睛呢，你家这孩子呀每次写作业的时候眼睛都快趴上去了，你用再好的台灯有什么用啊。果然最后呢我还是戴了眼镜啊。所以说要想保护好视力，有的时候还真的不仅仅取决于这个灯光，还取决于我们的用眼姿势以及遗传啊，包括户外的活动时间。但是呢家长朋友们也会说哈，说这个那你看最起码这个灯光啊光照是否充足，它总会影响到孩子的视力吧。没错啊，尤其是像孩子放了学之后回到家肯定先写作业，这写作业的那个时间点啊几乎呢家里已经没有那么亮堂了，晚上5-6点钟之后啊明显室内的光线就不足，肯定要打开这个台灯也好啊，啊室内的灯光啊也好。所以家长朋友们呢也会给孩子买各种各样的护眼台灯。不过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

情况下很容易造成视疲劳。那正确的方法，平时我们开着台灯，也别忘了一定要打开房间里的顶灯，这样顶灯加台灯的搭配使用，能够保证我们的桌面亮度充足，光线是均匀的。白天呢，我们优先还是要先来选择自然光。如果说您发现哈，我们家这个房间采光不好，这种情况下，您一定要及时的打开灯光来进行补光。也就是说，单靠一个小小的台灯，即使它再护眼再好用啊，那这光线也不一定那么充足。咱最好呢是把这顶灯啊搭配着一起使用，这样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我们看东西啊，看书啊，看电子产品啊，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啊，眼睛才不容易疲劳。那这市面上的护眼台灯确实是五花八门，价格呢也从几十元啊到几百元，甚至是上千元不等。怎么样去挑一个相对来讲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效果真的很好的护眼灯呢？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啊，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有专家就建议您认准这四个指标，往往就可以护眼。第一个指标就是一定要具备3C 认证。第二个指标呢，就是照度选择国 AA 级、双 A 级，同时呢，显色的指数建议要选择80以上，同时对于色温也是有要求的，最好优先选择4000K 左右的暖白光。怎么样？按照这四个指标，您对照的看一看自己家的台灯是不是3C 认证的呢？是不是符合这样的指标的呢？如果哈、要是不是的话，那么咱们看一下是不是正规渠道买的啊？如果说有这个3C 认证，但其他的指标啊，可能说没有达到这么高的这个指标，那么如果说孩子看东西并不疲劳，同时您能够搭配家里的顶灯啊来搭配使用的话，往往也不成问题。但如果说啊，我这买了一个很好的护眼台灯，但天天关着啊，这顶灯就是挑灯夜读，时间久了它也很伤眼的。我突然间脑海里呢就想起了我上学那会儿啊，家里的长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那会儿我这个当时眼睛根本就不近视，我这是过来人，我知道。结果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成年家长哈、都会拿着我们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叮嘱孩子要去管好我们的眼睛啊，同时呢能够尽量的预防近视。但其实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我们对于缓解眼疲劳呢，都是应该要格外的留心和注意一些的。虽然说成人之后我们的近视呢不会再有太明显的增加，但是很有可能您这光线呢如果说把控的不好，或者说长期用眼疲劳，也会造成散光啊，甚至是出现一些眼部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小办法哈、这些办法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尽量的去缓解眼睛疲劳，预防近视。这第一个办法呀，其实我觉得更加的适用于成年人，包括一些上网课的孩子们。我们在使用一些电子产品的时候呢，可以尽量的把这个字体调大，这样呢想要看清楚每个字，眼睛每时每刻都在做调整。睫状肌呢不断的调节晶体厚度进行对焦，眼球不断的做一个细微的扫描。如果说我们把目标的字体稳定的落在高分辨率的区域的话，那么字体越小，这套精细调节就会越频繁越费力。那在现有的标准模式下，我们可以适当的把字体调大1到2倍，可以选择大或者是超大字体，这样子来确保眼睛舒适，不影响阅读为准。以后别人再嘲笑我这个手机的字体调得跟老年人一样大的话，我就可以这样跟他说了，我这叫护眼，缓解眼疲劳。但确实是哈，我自己的话虽然近视啊，但是我也很注意这个用眼的习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看手机的时候，我就会把我所有的这个功能，比如说我们大家的聊天的软件包括购物软件包括手机的主页面我都会选择相对来讲这个字体比较大的，你看起来呢就比较省力了，而且有的时候轻轻一扫就能够看到现在是几点了，轻轻一扫就知道快递到没到，外卖到没到朋友发的信息。

是什么。所以说适当的调大字体其实更有助于缓解眼疲劳。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可以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这个距离，就跟孩子上学的时候要和这个眼睛离书本的距离要保持一定距离一样。如果说您拿着手机或者对着电脑的话，字体调大之后，你会发现你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电子产品放得更远一点了。最佳的阅读距离呢，就是您拿着手机一臂长大约40到50厘米左右。像现在电子产品真的几乎是大家经常不离手啊，尤其是成年人，我们这个无论是办公啊、购物啊等等的哈，都需要用到这手机。除了您要把这字体调大啊，包括呢注意一下这个手机和眼睛的距离，还有一方面啊，这个我自己感觉到还是挺受益的，那就是调节亮度。虽然现在绝大多数我们的手机呢都是具备着自动调节的功能，但是难免有的时候啊，这手机反应没有那么敏捷，没有那么迅速，尤其是比较老一点的这个手机了哈。那我们的这环境光线如果说不足的情况下，咱们可以适当的呢用这房间的灯光来补，同时您的手机如果说觉得亮度不够，您再从这设置页面给它拉高一点，尽量开启护眼模式可以减少蓝光，但是这个也因人而异，因为有的人开启了护眼模式之后呢，可能看着会觉得更加疲劳了，所以说要以您看着舒服，而且呢不伤眼睛，眼睛不疲劳为准。说完了几个小办法，接下来呢再分享一些啊小妙招啊。比如说呢，有的时候很累啊，无论是用眼看电子屏幕，还是说看书，还是写作业，晚上睡前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热敷眼睛。因为长时间的用眼，尤其看电子屏幕的情况下，眨眼会偏少，眼睑板呢里面呢有油脂也会堵塞，淤积甚至会萎缩。那适当的热敷个40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哈，维持个10到20分钟，能够融化堵住的油脂，疏通啊眼睑板线。午休的时候可以戴一个蒸汽眼罩啊，眼睛呢会舒服一些。但如果说您买的这个眼罩啊，发现我用上之后呢眼睛容易过敏，那您最好呢可以选择热毛巾。之前咱们也是请过一位眼科的专业医生给我们分享过，说他每天呢就会习惯性的打上一盆热水，用一个干净的毛巾啊，头一洗一下，然后拧干之后呢敷在眼睛上。如果说觉得毛巾凉了啊，再蘸一点水，再一次拧干，再敷到眼睛上，这样成本又低，还干净，还卫生，还能够有效的避免烫伤。适当的按摩眼周啊，也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避免我们的眼睛疲劳。还有就是大家啊，一定要多多的坚持户外，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想要保护我们的视力，每天户外最好争取做到2小时。比如说上下班通勤的时候，上放学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户外散散步啊，跑跑步啊，骑行啊，或者是远眺，利用自然光来刺激我们的眼睛内的多巴胺的分泌，从而抑制眼轴过快的增长。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就能够有效的缓解眼睛疲劳。当然了，赶上阴天的时候啊，我们适当的户外活动或者是远眺也是同样有效的。其实咱们的节目还真的是请过好几次的眼科医生啊，我刚刚自己回顾了一下，应该得请了3、4次的医生，而且每一位医生呢都会少不了的提醒大家一个原则，那就是20/20/20原则。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我们要想真正的对眼睛好，无论您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啊，任何的情况下，如果说您近距离的用眼20分钟之后，最好能够抬头眺望一下远处，大概20英尺，也就是我们6米开外的地方，持续远眺20秒以上，您再恢复用眼，这样对于我们预防近视、缓解眼疲劳有着非常好的效果。所以今天的您一直对着电脑办公，或者说一直对着手机发呆，再或者说一直对着书本学习，不妨呢适当的时候调整一下我们的用眼习惯，眺望一下远处6米开外的距离，
看一看生活当中的美好，缓解缓解我们的眼睛疲劳。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在这个秋风送爽的季节感受一下美好的事物，感受一下美丽的风景。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别走开，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歌，完美的一天，度过完美的一天。

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0: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0: 协管网格2合1，
5: 脚步丈量百家心，
6: 议事厅理解难题，
0: 积分板上天心星。
7: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9: 北京时间的16:41，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九月啊，稻将熟，秋风起，蟹脚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吃螃蟹的季节，真的是一个字儿鲜呐、啊！那真的是鲜掉眉毛的鲜。我觉得全世界最好吃的食物应该就是螃蟹了。这螃蟹的话，它也分为很多的啊，比如说有这个稻田养殖的啊，我们吃的这种河蟹，同时呢，也有我们爱吃的这个海蟹。不管是哪一种螃蟹吧，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吃那一口美味的鲜。每到了这九月份，尤其是中秋节临近的时候，相信大家呢都会陆陆续续的开始买蟹券、买蟹卡，或者说是直接买螃蟹。最近我在逛超市的时候也看到啊，有很多的这个实体超市里面陆陆续续都上新了很多的螃蟹。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呢已经有这个渔船开捕，所以说有很多的海蟹可以品尝了。那这个叫什么梭子蟹，真的是非常的肥美啊，不仅呢有膏有黄啊，同时呢这里面的肉也是非常的紧实和饱满。这让不少的爱蟹人啊都是非常的开心的，相信大家呢最近已经吃上了，或者说跃跃欲试，准备九月底开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哈，阳澄湖大闸蟹也是呢品质比较好，同时价格比较贵，一般在每年的九月底会上市，今年呢定在了9月28日正式的开捕上市。那么也有，其实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在产大闸蟹哈、啊。你比如说，江苏一带啊，这阳澄湖大闸蟹是比较有名的了。其实呢，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太湖大闸蟹呀，或者是洪泽湖大闸蟹呀等等的，都是产自于江苏。同时呢，还有像安徽一带哈、啊，也是各种各样的湖产这个大闸蟹，还有江西一带啊。那往往每一个地区呢，他们产的这个大闸蟹还真的是各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味道和一些的特色。像在湖北呢，他们我们除了知道的这个小龙虾啊，包括莲藕，同时大闸蟹那真的也是一绝。所以说，现在要想吃上这大闸蟹，来自于天南海北的啊，都能够品尝得到。当然了，还有就是东北地区，大家都肯定忘不了的，就是这个辽宁啊，盘锦大闸蟹。新疆一带呢，最近也是几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大闸蟹，也都有产出，品质呢也是非常的好。那既然选择这么多，大家是不是也看花了眼，挑花了眼了呢？怎么样才能够选到性价比又高，同时又比较好吃的小螃蟹呢？ 其实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小妙招，就是不管是哪里的螃蟹，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如果说您能够看到实体的话，最好用这三个办法，帮您轻轻松松挑到又有膏又有黄，同时肉质紧实的新鲜大闸蟹。这分为三步哈，第一步呢，就是一看，看什么呢？就是看这颜色了啊，看一下我们这个是这个青背、白肚啊、金爪、黄毛这样的螃蟹，品质往往比较好。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好像还真的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螃蟹，尤其是大闸蟹啊，所以说每年一到这九月底的时候，我都会跃跃欲试，必须得安排上一顿丰盛的大闸蟹。就是它有这个毛啊，这个在蟹腿的地方它有这个黄色的毛，往往呢这样的螃蟹确实是品质比较好的啊，包括可以看一下这个青背、白肚、金爪啊。另外呢，第二个步骤就是二捏，捏什么地方呢？捏一捏这螃蟹的腿儿。现在如果说您买这个大闸蟹的话，多数的商家其实是把这个腿儿和身上给它捆在一起了，用一些这个稻草啊，或者用一些这个麻绳啊，给它捆扎在了一起。大家一定要避开的就是蟹爪的那个位置，捏一捏后腿的地方，捏一捏蟹腿儿。如果说啊，相对来讲肉质比较多的，捏起来这个壳是比较硬的，但如果说你捏起来哎有点回弹，往往也代表着这肉质比较少。那么捏哪一条腿是最好的呢？咱们就是啊，要从这个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来捏，通常这条腿的肉量是最少的。如果说您这条腿捏着感觉肉质都比较饱满，是硬的的话，那么整只螃蟹几乎不太会差得了。其实捏螃蟹腿啊，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啊。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真的是熟着我敢去咬它，敢去吃它。但你要说这个生的哈，真是下不了手，那么也不用太担心啊。咱一般在超市选购的时候，不是有那个绳或者有一个塑料的标签吗？您可以轻轻地提起来，也就是第三步了哈。第三步，掂一掂重量，您拿在手上，感觉到比较沉甸甸的，就代表着是一只健壮肥美的大螃蟹了。相反呢，如果说您拿起了轻飘飘的啊，这个我们如果说能够感知到这个分量大概是多少，够不够这个重量的话，那么您就知道了，哎，这个比较轻，里面的肉质呢就比较少了。一般呢，现在我们在各个超市啊去购买的这个大闸蟹，或者说一些知名品牌买的大闸蟹呢，品控都是比较可观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的人呢，可能会从网上网购大闸蟹，您到了货之后呢，才能够哎看到这实际的螃蟹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活的啊，是不是够肥美，是公的是母的等等的。如果说是公的的话哈、啊，这个它的肚脐儿这个地方是一个小长条啊，小三角。如果说是母的的话，这个肚脐儿的地方就是一个小圆片儿，嗯，这样子我们来区分公母。公的呢有膏，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在十月份中下旬的时候再来品尝。目前呢，眼下我们多数去购买的时候，最好去选择母蟹，因为这个时候也是黄比较多的时候。哎呀，仔细想了一下，我好像应该是就去年还是前年有一年没有吃大闸蟹，就其他的每一年，我赶到每年的九月份、十月份，至少得吃两到三次。大闸蟹真的是太美味的食物了，就是无论是公的还是母的哈，你公的的话，相对来讲吃的是那个膏，特别浓郁的那种的香，就是肥腻的那种的香的口感。如果说吃的是母蟹的话啊，吃的就是这黄的那种的鲜甜的口感。包括眼下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吃的那种海蟹哈、啊，也是那种鲜甜的口感，肉质呢也会更加的嫩一些，同时也特别的好剥壳。那大家买的这个螃蟹，无论是这个河蟹啊，还是这个海蟹，大家肯定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新不新鲜了，因为海产品呢，如果说不够新鲜的话，吃了之后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也有很多人会提出一个疑问哈、啊，就是说我从超市买的时候，它还活得好好的呢。这拿回家了之后啊，一直闷在袋里，忘拿出来了。 这是死了还是没死啊？怎么去判断呢？这个事儿啊，前几天还真发生在了我们家。这我们家老人买了几只这个大闸蟹啊，不能算是大闸蟹了，是小闸蟹，个头很小哈，但是味道确实也非常的美味。买回来之后呢，就一直搁置在外面了，也没放冰箱，也没蒸啊，什么都没有处理。等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说：“闺女，快给我看一看，这螃蟹能吃了吗？”这可怎么判怎么看呢？就如果说我们买回来这螃蟹哈，您已

已经搁置一会儿了，或者说快递到家一整箱捆扎好了的螃蟹，您又不想拆开这个绳啊，想直接验货，怎么去判断呢？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拿一根筷子轻轻地蘸一点水，然后呢滴在这螃蟹的眼睛上面。您一定要细心观察，如果说您手边没有这水的话，您就拿一个相对来讲这个尖一点的东西哈，不用亲自上手，去点一下它的眼睛。如果说它能够缩回去，哎，或者是缩回去之后马上又回来了，这样的眼睛啊能动的，那么代表着螃蟹还活着，可以吃，没问题。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您动了动它的眼睛，发现没有回缩啊，没有任何的反应，这种情况下呀，往往这螃蟹就不能吃了。这只是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办法哈，当然了，第二个办法呢也非常的受用，就是您可以拿着那个筷子或者一个尖锐的一个物品啊，蘸两滴水滴在它嘴巴的位置。如果说活的螃蟹，往往它会接触到水之后往外吐泡泡。如果说它不能够吐泡泡，而且观察了半天哈，一动没动，那么就代表着可能是死蟹。知道怎么去判断这个螃蟹到底是活着的还是死着的啊？相信大家呢肯定就会问到了另一个问题，就这螃蟹我判断完了，买回来忘煮了忘蒸了，好像已经死了，这刚死不久的螃蟹能不能吃啊？这个呢我们来分两种情况来回答哈，就是首先我们买的螃蟹种类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淡水蟹啊，就是我们常买的这种大闸蟹，它们呢一般呢是在这个河床沟底来进行爬行的，体内呢所带的细菌和毒素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如果说您买的是河蟹，建议大家一定要吃活的，如果是死蟹您就不要再吃了。说完了这淡水蟹哈，也就是眼下特别火的这个大闸蟹，同时呢也有现在这个很多的梭子蟹呀、花蟹呀、青蟹呀、面包蟹呀这类的哈，最近市面上我们也都能够经常的见得到这类的呢，统称为海蟹。相对来讲，海蟹呢大多是生存在环境比较好啊，觅取的食物质量也比较高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啊海蟹当中的体内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干净的，同时海蟹的蛋白质啊，它变性鲜度下降呢都比河蟹要慢一些，所以说如果说你买的这个海蟹是刚死不久的，或者是一直处在冷冻条件下的这样的海蟹，其实是可以正常放心食用的。但是你看我们吃这蟹呀海产品它多数吃的就是那一口鲜味儿啊，如果说已经死掉了的这个海产品呢，或者是河蟹呀，再或者说可能经过冷冻处理过之后呢，这鲜味呢也会流失，同时口感呢也会大打折扣，建议大家为了您的口感和饮食安全，最好选择新鲜活的螃蟹来吃。当然了，这些螃蟹到底怎么吃哈，这个各个地方也都有不同的讲究。你比如说以我东北老家为例，我记得我们老家吃螃蟹的话，那就是什么工具都不要啊，直接掰开这个盖儿，直接把黄用手抠了啊吃了，然后呢各个地方我们就用牙去刻，然后直接就吃啊，吃的特别特别的过瘾，特别特别的豪横。后来去了广东一带呢，就发现啊、广东地区呢他们可能吃起来呢就比较精致一些，会把这个螃蟹哈处理一下，把一些不能吃的地方先提前剔除了，然后切成一块一块的，您吃起来呢就特别的优雅一些。像江苏一带呢，他们也会配一个这个小钳子啊，小剪子啊，包括呢一些吃蟹工具，一些小勺子呀等等的哈，吃起来呢就可以能够把一些不太好剔除的肉全都能够吃进肚里。这吃法我就不再细说了，但是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哈，说这螃蟹确实是很美味，而且也是应季的食物。相信呢，马上要这个大闸蟹开捕之后啊，有更多的人会陆陆续续的买螃蟹吃螃蟹。但是要提醒大家，有一些人群吃螃蟹的时候，还真的是要格外注意。以下几类人群最好谨慎食用螃蟹，比如说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肾疾病的人，您最好少吃螃蟹，注意控制好量。还有就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您在急性发作期尽量不要吃螃蟹，因为嘌呤含量比较高。
那对于这个发

或者感冒以及腹泻人群呢，过量食用可能会刺激加重病情。还有就是美味的螃蟹哈，老年人孩子其实也都很喜欢吃，尤其是有不少的年轻人为了孝顺父母哈，但是呢这类人群消化系统吸收能力都比较差，所以吃的时候控制好量，不宜多吃螃蟹。无论是河蟹还是说这个海蟹，吃起来呢味道都很美味，但如果说您是过敏人群，您最好就不要再去品尝了。怎么样，秋风起，蟹脚痒，是不是您听着心也痒痒呢？在这个九月啊，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这个优质高蛋白的食物螃蟹。但是吃的时候啊，因为它是寒性的，建议大家可以搭配一些姜茶，同时呢单次食用，像成年人的话最好不要超过三只。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啦。北京时间的16:56，我是杨希，咱们明天见啦。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10: 生活互助靠大家，大家来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为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以及《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有关规定，市政府决定2026年9月19日为全民国防教育日，将在北京市部分区域市民防空警报。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通告的内容。市民时间呢是9月19日本周六上午的10点到10点23分，市民的范围呢是北京市五环路以外的区域。市民的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7分钟。预先警报是10点到10点03分，市民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10点10分到10点13分，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是10点20到10点23分，市民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之后呢，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按照北京市统一部署无人驾驶航空器现场回购报废回收工作已经开始了。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顺义区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回购和报废点位的公示情况。首先来看一下现场回购的点位。咱们顺义区呢一共设置了6个现场回购的点位，已经开始承接回购的业务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信息。 首先这六个回购点位的信息，第一家呢是爱回收华联店，是在顺义区兴顺南大街八号华联商场的地下一层，营业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大江华联店，顺义区兴顺南大街八号华联商场的一层，营业时间呢是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转转华联店，这是第三家，也是在华联商场的二层南区，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爱回收祥云店是在空港街道祥云小镇的北区7号楼2层，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大江祥云店是在祥云小镇北区7号楼103号，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转转美丽汇店是在马坡镇前安路鲁能美丽汇1层，每天上午9点半到晚上9点半。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六个企业的回购点位，下面来关注一下咱顺义区23个街镇呢都有一处的报废回收点位，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回购，一个是报废回收点位。同样这个报废回收业务呢已经开始了，来关注一下这25个镇街的报废回收点位分别在哪儿。首先来看一下光明街道，光明街道的点位是在拥军路甲1号院1号楼东门光明派出所。胜利街道是在建新南区甲32号楼胜利街道的综治中心。石原街道，石原街道政务服务中心203室石原小学对面。望泉街道，望泉西里3号楼2层望泉街道的应急安全联合会。双峰街道，马坡地区嘉禾怡园30号双峰街道综治中心。空港街道，空港街道综治中心104。仁和镇顺平西路9号仁和镇政府西南角的综治中心。马坡镇，马坡镇平安建设办综治中心。牛栏山镇是综合执法队1楼108室原来中心幼儿园的里边。来看一下赵全营镇，赵全营镇是在牛板路101号镇政府综治中心，这是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回收点位。接下来来看一下高丽营镇，高丽营镇人民政府是在西配楼105室的综治中心安排了一个报废回收业务的点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石槽镇，是在北石槽镇派出所值班室。南法信镇，南法信镇政府的综治办。后沙峪镇是综治中心双峪街39号。天竺镇是在天竺人民政府的南侧综治中心。李桥镇，李桥镇政府后院西厢房内综治中心。南彩镇是在府前东街延长线47号。杨镇是在杨镇环镇东路27号。张镇是在张镇人民政府综治中心。北小营镇文化中心西侧办公楼1层的107室综治中心。木林镇是在木林镇顺交路木林段56号木林派出所。龙湾屯镇龙湾屯派出所接待大厅府前街11号。李绥镇是在李绥镇南孙路9号。北坞镇是在北坞镇邮政储蓄银行西150米院内。大孙各庄镇是在大孙各庄镇府前街11号综治中心。刚才给大家分享的25个报废回收点位都是工作时间呢，都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4点半。另外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也请有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朋友带着本人的身份证的原件、本人银行卡和开户行信息到点位办理现场回购报废回收的业务。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业务的话，委托人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同时现场提供无人驾驶航空器持有人的身份证号、银行卡以及开户行的信息。补贴款项呢会发放到持有人名下的银行卡内。2026年5月1号到补贴激励政策实施前，无人驾驶航空器持有人已经完成器具处理的，纳入到补贴激励范围。无人驾驶航空器持有人可以凭借着备案记录、交易凭证、身份证明等材料啊，到原回收点位来办理手续，领取对应的补贴金额。

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马上到来了，全项的服务都已经换新了啊！咱来看一下大兴机场呢有哪些服务更方便大家的出行和出行的体验感。首先呢就是安检的排队啊，这个大家都深有感触啊。咱们坐飞机的时候呢，一定要通过的是安检。您包里的平板呀、雨伞呀、什么平板电脑啊，这一样样的啊，还有充电宝、手机，这些一样一样的都得往外掏，放到那个小盒子里边。那现在这个场景呢，能更快速的让大家通过安检了。民航局面向常旅客推出易安检的专用通道，配备手提行李箱的 CT 机、毫米波门等设备，支持整包过检。也就是说呢，咱包里的电脑啊、平板啊、雨伞这些以前需要往外掏的东西，现在都不需要往外掏了，我们只需要把充电宝拿出来让工作人员看一看。而且呢，平均每人次呢，按照易安检的专用通道来看，可以节约3分钟，每个人都能节约3分钟，这样的话咱就免于排长队了。之前呢，大兴机场有2条的易安检通道，分别是在航站楼3层东西两侧。最近呢，机场在 B1层轨道交通换乘层新增了一条专用通道，到现在呢，3处通道实现了国内各安检现场全覆盖，每天上午6点到晚上8点开放。咱们坐地铁或者京雄城际抵达的朋友，下车之后就不用再上楼了，咱们在 B1层就可以直接完成安检工作。而且呢，新增的 B1层专用通道方便轨道交通旅客就近过检，大家只需要读取身份证就可以自动完成全部的核验手续，不需要出示2维码或者人工比对，实现了刷证、开门、通行一步到位，非常方便和快捷。大家可以在航班起飞前48小时内通过支付宝搜索易安检的实名预约。除了免于排长队的情况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到机场呢，如果您不是经常去往同一个机场的话，那到了机场之后呢，可能会有两眼一摸黑的情况，那这时候呢，就得到服务台去找工作人员了。但是您会发现啊，大兴机场的8处工作人员的服务台不是24小时都有人的，夜间和客流高峰时段问询的需求呢，也容易扎堆。那目前的机场投放了6台智能客服终端，主要分布在国内和国际混流区、旅客密集区域，补上了服务的缺口。咱们像一些简单的问询问题啊，比如说查航班的动态、接驳交通或者安检规则等标准化的问题，只需要打开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咱们点击智能客服就能获得秒级回复。大家说都不用说了，这秒级回复的含金量了啊！如果您有相关的需求呢，智能客服就能解决您的问题。简单的问题呢，智能客服就能解决，如果是复杂的或者是个性化的问题呢，会转由人工系统处理，服务效率会更高。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在机场过夜的情况，如果您曾经坐过早班机或者深夜抵达机场，也可能是隔夜中转的情况，那在机场呢过夜啊，这是大家很头疼的事儿啊，在椅子上一坐几个小时很辛苦。那现在呢，在大兴机场还提供了全方位的从免费到舒适的全覆盖的服务。来看一下，在 B21 登机口附近的观景休息区，落地窗前的20多张躺椅呢是已经安排到位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中转的时间长，哎，能在这躺椅上躺一会儿很舒服，而且呢还是观景休闲区，还能看看风景，也挺棒的。这个休息区呢采用的是隔断造型，保证了私密性，还有充电接口、 USB 的端口，还能俯瞰停机坪的飞机起落，这个位置相信大家都很心动啊。而且航站楼里边还有13个爱心休息区，这休息区里边有什么呢？有座椅、躺椅、沙发，这都是免费休息的场所。如果您呢对于休息呢有更高的要求，咱们可以选择 A01 登机口附近的经济型躺平区，每晚8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开放，只需要20块钱就能够躺平了，而且呢还是一个更清静的环境。大家可以通过现场扫码或者搜索小程序，星是北京大兴的星，星先送，先后的先，送达的送，星先送小程序预约下单。
除了这个躺平区呢，如果您有更高质量的要求啊，今年呢还结合了家庭旅客过夜的需求，新增了帐篷租赁等服务。区域的服务价格呢，从20块钱到129不等。此外呢，机场还提供按摩椅、睡眠舱、计时休息室以及高品质航旅酒店等多种过夜的选择。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具体的酒店房型或者不同的休息区，来安排一下自己即将到来的休息。从便捷出行的到现在安心过夜，都有很多的选择。如果您呢简单的休憩一下，可以选择 B21 登机口附近的观景休闲区，这儿是免费的，20多张躺椅，当然先到先得。而且呢，在这些躺椅附近的什么充电设施啊，都能够应有尽有，安排到位。那大兴机场呢，不仅让机场是成为大家交通枢纽的功能作用，也成为深夜里的温暖港湾，大家可以具体关注一下。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4: 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有请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好。
5: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的，感谢您的播报，再见。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不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7: 老公，你到哪儿了？
4: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9: 帮助让人温暖，
10: 让人温暖，
9: 帮助让爱延续，
10: 让爱延续。
9: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0: 内心
9: 更温暖，
10: 更温暖。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来看一下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则消息啊，说零钱通和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呢，没法再直接用于付款了，而是需要把钱转到微信的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够消费。这个举措呢，让大家纷纷很惶恐啊，因为很多朋友习惯了零钱呢，我就放在零钱通有利息，放到余额宝也有利息。那现在呢，我直接用零钱通、余额宝支付受到了影响，那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首先给大家做个辟谣，这事儿是假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假消息出现呢？是因为对于政策的误读。这来源于近期出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间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者禁止在收银台展示，这是两种概念啊，这完全是误读。9月30号之后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余额宝进行付款，只是支付的界面会按照政策要求把零钱通和微信零钱、银行卡给区分开来，余额宝呢也是这样，只是一个区分，不代表付款方式的改变。其实说到这儿，大家也会有一些感受，就是长期以来呢，我们都是把余额宝、零钱通当成活期钱包来用啊，因为放里边有利息啊，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是有关系的。那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呢、或者支付的余额。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一次的间隔展示是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权益的，不仅可以避免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呢、背上了贷款呢、还有一些保本高收益等话术被全面的禁用之后，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了。那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的商业模式呢，现在行不通了，就其实更好的给大家点了一个什么关闭弹窗广告的按钮，咱们用钱的时候呢就能方方 这个更放心的去用了啊。对于金融账户，特别是金融银行消费者来说呢，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界，让支付呢就纯粹的就是支付界面了，金融呢你就放在金融的界面当中。如果咱支付的时候看到金融的消息有可能误触，也让我们呢这个操作起来更复杂了。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流量营销的阵地。那下面呢咱就来关注一下微信。微信呢致力于打造绿色健康的生态平台，为了进一步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倡导创作者主动规范账号注册和认证的行为，对于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问题，平台在前期假冒仿冒账号治理工作基础上，将进一步从严处置相关违规账号和内容。近期针对相关这个问题呢，平台持续开展专项治理，今年以来处置账号91226个，关闭账号2396个，其中账号某某服务中心等涉及仿冒官方机构，致使公众产生错误认知，账号某某往事涉及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仿造权威专业形象，还有的账号呢标注的姓名是某某某外卖，涉及到夹带违规信息，予以清空资料信息、禁言封号等处置。所以呢通过这些处理的案例，也要提醒各位创作者别去做一些仿冒假冒官方机构以及媒体，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昵称资料暗含不良信息的账号，平台呢将会采取从严的处置手段，直至封号。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真实的标注，也别使用和党政军机。

别冒充专业热点事件的当事人啊，在假借患者的名头像简介当中呢，嵌入导向色情、赌博等违规网站外链以及二维码，平台严禁通过刷量软件伪造数据或者买卖虚假大 V 认证以及僵尸号账号的行为。

0: 这一时段呢，咱们最后来关注一下相关的活动。秦满花港遇见花神，北京市菊花文化活动暨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 从9月12号一直到10月18号开幕， 37天的超长展期呢， 覆盖了中秋国庆假期。这次菊花文化节呢有四大亮点啊，其中呢像花港花神特色的主题串联全场活动，开启全民皆花神的特惠通道，只要大家呢穿着汉服完成全妆造就可以免费入园。活动全程推出多重超值票价的活动，活动首次采用呢 精致微景观花境加震撼大场景花海双重打造的模式，一步一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10月18号， 早上9点到晚下午的5点。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需要咨询的问题呢，也可以拨打鲜花港的咨询电话 010-6141-7123，6141-7123。 如果您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呢，我们可以乘坐850快公交车到顺义中医院站，同站换乘旅游专线顺五路公交车直达鲜花港，或者乘坐顺义地铁的地铁15号线到顺义站换乘旅游专线顺五路公交车也是直达鲜花港。当然我们也可以自驾导航到北京国际鲜花港。 除此之外，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 2026奥水公园北京精酿啤酒节 将会在国庆假期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 现场会提供300多款精酿啤酒， 涵盖经典醇厚、果香清爽、小众限定等类型， 还有多家餐饮商户参与， 水上分人项目呢也会亮相。
1: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将会在9月17到27号在北京地坛公园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三展场同步举办。近期呢，公园正在书市展棚的搭建，像明天后天，也就是9月15号周二、9月16号周三全天闭园布展，9月18号、29号两天为周一周二是全天闭园撤展的时间。 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千万不要跑空了。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园博园地标永定塔完成修缮维护，以全新的姿态亮相。现在呢，已经正式开塔了，7层8层也面向大家开放。恰逢园区的 园博夜未央特色活动启幕，日夜双景联动，定安兰郑晴燕作品展开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园博园的相关活动。 另外给大家做个提醒，为了配合场馆施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将于9月20号到9月22号临时闭馆， 9月23号恢复开放。 大家可以通过军博官网和微信服务号来浏览网上数字展厅。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 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来来来，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

0: 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2: 关注路面交通情况，下面我们有请李警官给大家分享一下。李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顺平路与南郊路、通顺与双河大街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规范驾驶。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撞击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时，司机及乘客与那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气囊的最大效能，从而减少伤害。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2: 感谢您的播报，再见。
4: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5: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6: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5: 好了，
6: 快递外卖骑手
5: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7: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5: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8: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5: 哦，
8: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5: 哦，
7: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5: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9: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 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4: 顺水说交通，
10: 帮助让人温暖，
11: 让人温暖，
10: 帮助让爱延续，
11: 让爱延续。
1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1: 内心
10: 更温暖，
11: 更温暖。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开学季的这些骗局。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事儿啊，9月2号一大早，武汉一中学的家长们发现转账被骗后迅速报警。这看似很正常的开学收费的通知，这为什么会涉及到骗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事发经过。事发当天的凌晨，一个陌生账号呢悄悄潜入到这个学校的 QQ 家长群，但是进去之后呢，骗子没有着急马上在群里发布骗局的信息，而是先在群里面看一看过往的历史文件记录。他为了什么呢？为了精准的模仿班主任的发言口吻、通知格式。没想到到了早上，陌生账号呢就把昵称一改，变成了班主任的昵称，就在群里面正式的去发布通知了啊。而且呢确实模仿得很像，谎称呢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的费用，还为了打消家长的顾虑，营造一个真实的缴费氛围，这个团伙分工协作，一名团伙发消息，一名团伙伪装成学生家长，在通知下方第一时间接龙缴费，真实的群内氛围呢整齐的交缴费的接龙。很多家长呢没来得及琢磨就放下戒备，纷纷转账。您想想，清晨这发一个缴费通知，这睡眼惺忪的刚起床，咱们没时间去想，哎，是不是骗局，是不是那啥呀？而且大家这个氛围呢全起来了，一个个的都缴费了。结果就这样啊，氛围到位了之后，这个短短的10多分钟，30多个家长的陆续扫码缴费，转账金额高达8000多块钱。其中还有一个细节，骗子为了短时间内骗到更多的人，还主动的艾特没有缴费的家长、没有看手机的家长，结果呢纷纷中招了。直到早自习结束，真正的班主任老师才发现这群聊不对，赶紧的叫停了群内的转账，第一时间报警。接警之后呢，江汉警方通过大数据侦查，发现这个团伙的作案手法非常的狡猾，反侦查意识很强。他作案时使用的 QQ 账号在行骗结束之后立即申请了一个注销销毁的痕迹，被骗的资金呢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等方式给他提走了，层层规避侦查。专案组连夜研判，精准锁定核心作案人员董某某。9月3号凌晨5时许，抓捕专班成功将核心犯罪嫌疑人董某某当场抓获。经过审讯，董某某对其冒充班主任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如实交代了完整的团伙架构。掌握完整的团伙信息之后呢，专案组成功的将阮某某等其余5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追回家长被骗资金6900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当中。所以啊，临近开学季啊，这个近期呢，这个开学季很多学校频发的家长群呢冒充老师收费诈骗的情况呢都有出现。所以为了更好守护各位家长的钱袋子，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班级群里面怎么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钱呢。首先第一点，全员实名入群，这个很重要。建议所有的家长统一修改群昵称为学生姓名加家长身份，杜绝匿名账号、陌生账号混到群里边，咱们一眼呢就能识别陌生人。还有就是入群的这个审核也得给他收紧一些，关闭群自由入群的权限，所有新成员申请入群呢必须要经过群主啊、班主任双重核实身份，核实通过之后才能进群，这样的话能防止骗子私自潜入。 一个群啊长期不动肯定是不可以的，咱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常态化的管理群内成员的名单，及时清理离校学生无关闲散账号，从源头斩断骗子藏身作案的渠道。也建议大家日常呢开启仅管理员可发言的模式，所有的通知啊收费信息由班主任官方发布，杜绝别人随意的去推送消息。另外，如果涉及到缴费，不管是班级群还是其他的各类群，如果出现了扫码缴费、私人账户转账的收费通知，咱不管看起来有多真实，有多少人接龙，一律先打电话当面和班主任核实，杜绝跟风转账。一旦不小心被骗了，咱们可以拨打110报警，快速的止付完损。

下面的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背调。其实现在呢，我们经常会收到的一个词叫反向背调，也就是求职者去背调这家公司靠不靠谱，有没有过往的法律风险，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信赖的公司，这是反向背调。其实说到背调呢，比反向背调出来的更早一些，也就是求职者要去公司求职的时候，公司来背调每一位求职者，看他们过往有没有一些案例来符合自家公司的岗位。其实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呢，有些案例当中咱们感受到了这背调啊有过界了。一桩桩物业纠纷，一次次法律维权，生活当中呢，可能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常见的经历，和咱们的职业能力是没有关系的，还会涉及到隐私。但是呢，背调报告当中这一些维权物业纠纷成了风险项。咱们来看一下罗女士。2025年初，她应聘某企业的运营客服岗位，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通知她可以入职，并要求授权背调。结果呢，第三方公司出具了一个背调报告，说罗女士啊有诉讼记录的黄灯提示。后来经过调查呢，才发现2018年罗女士所在小区发生过物业纠纷，她作为房屋共有产权人被一并列为被告，物业费交齐了。她以为这事儿结案了，不会影响到后续的，没想到呢，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物业纠纷错失了入职的机会。而罗女士在另一家公司面职的时候呢，也告知了啊，我有过这一段物业纠纷经历，但对方说呢，啊，没事儿，这跟我们工作岗位啊是没有关系的。最终呢，罗女士被顺利的录用。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案例，毕业生小邵。他在学校从事兼职工作，遭遇了经济纠纷，他向法院提起诉讼，陆陆续续呢要回了一部分钱，案子也结了。不料呢，这段诉讼经历呢成了小邵后续求职中的阻碍。他先后获得两家银行、一家电商公司的录用意向，但在入职背调环节呢，因为存在诉讼记录没被录用。不仅普通的民事诉讼，依法维护权益的劳动仲裁经历呢也会被企业视为风险项。我们来看一下青女士的经历。今年呢，她通过了某互联网公司的多轮面试，拿到了 offer， 授权进行背调。背调呢只有一个黄灯，这黄灯内容是什么呢？发生在2021年，因为前公司长期发不出工资，她参与了集体劳动仲裁。其实青女士解释过了，她说呢，劳动仲裁也不是什么其他的案例，但是呢还是没通过，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为什么成了入职新公司的门槛呢？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像物业纠纷，还有自己的兼职活动维权，以及劳动仲裁，这到底真的会成为公司考量的依据之一，还是说公司担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而且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公司背调的信息一定准确吗？关键是有的公司背调的报告是找第三方背调公司来获取的。咱们来看一下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入职背景调查侵权案件，其中的背调公司在未核实信息真假的情况下，把价值观、生活作风存在问题的结论发给了求职者拟入职的单位，导致求职者入职、薪资、社会评价都受到了负面影响。法院最终认定呢，背调公司侵害求职者名誉权，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为劳动者过往的无关经历被记录，更值得警惕的是背调公司呢，他们的信息从哪儿来呢？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6月，岳先生呢参加了某基金公司的社会招聘，招聘企业呢擅自启动了背调，背调机构的电话呢直接打给了他现工作单位，他的求职动向呢在领导同事面前暴露了，入职结果没公布呢，现在单位呢全都知道了。像这种背调呢完全就是越界了。无独有偶，来看一下莫先生，在今年3月份通过了某信息公司的多轮面试，背调的时候因为报告显示他2021年存在一起劳动仲裁的记录，公司呢撤销了录用。但莫先生特别不安的是，仲裁没有公开统一的平台，他把所有网站查了也查不到申请执行人的信息，那这背调信息从哪儿拿到的呢？咱来看一下背调公司的业内人士说到的。
获取个人信息的途径很多，比如说通过行业内私人关系来获取，包括考核记录、内部评价，或者利用爬虫技术在裁判文书网、社交媒体等搜索和求职者相关的个人信息。另外呢，还有一些所谓的个人信息买卖的交易，一份包含社保情况和未公开诉讼记录等个人信息呢，100多块钱就能够买得到。所以从现在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这背景调查呢已经形成了黑灰色的产业链。除了买卖个人信息，网络上呢还有人声称啊能提供优化简历，怎么优化的呢？处理不良记录怎么处理呢？定制背景调查报告又怎么去定制呢？其实背后所影射的都是说商家能够联系法官让裁判文书下架，查不到，在背调机构的数据库当中删除信息。这就有点像运动会的时候，这背调公司啊，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那我们来看一下，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在法律上能不能过关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关系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呢也应当如实说明。但是用人单位收集劳动者的信息应当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呢，如果和工作无关的话，那不应该成为这个排斥就业的理由。那被调公司呢收集敏感个人信息，这毫无疑问侵权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显然刚才呢说到的一些案例呢都是过度收集的个人信息，如果过度收集了，将会受到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乃至刑事追责等多重法律后果。如果用人单位明知或应知被调机构采取非法手段获取信息，仍然进行委托，可能与被调机构共同构成了侵权。所以呢，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举措来保护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惩戒违法收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同时呢，还应当要加强对被调调查行业的规范管理，不要让大家呢都是过度的去被调，而且呢还拿过度被调去威胁求职者，你给我钱，我给你把信息给删了。通过这样的方式，确实吃相有点难看。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获取、买卖个人信息以及伪造证明报告等黑灰色产业链，也希望呢还有更多的劳动者的救济渠道，搭建面向求职者独立开放的申诉复核通道，允许当事人对不符合实际情况以及不合理风险标注提出异议和申请更正，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0: 信息爆炸时代，
1: 网络高速传播，
0: 资讯铺天盖地。
1: 哪些是真？
0: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假？
0: 哪些是假？
1: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0: 尽在
1: 大家求证。
2: 今天的大家求证呢，咱来关注一下时下热门的脑机接口的相关谣言。有了谣言说啊，现在脑机接口发展的可快了，能够读心，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能够读取人的思想，而且呢还能大规模的应用。你想想这多可怕呀，这脑机接口一旦把这芯片植入咱们的大脑里边，咱们人类的所有想法都能被 AI 给接收到，那这样的话还能够继续发展脑机接口吗？但其实呢，给大家做个辟谣，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目前呢，脑机接口的技术不能够直接读取人的思想，也没有达到大规模普及的程度。那我们就得了解一下脑机接口的技术是怎么来完成的。它是通过大脑和外部设备建立一个信号通路，用电极采集神经元放电产生的电信号，再通过 AI 算法把这些信号转为特定的指令和动作，所以和大家想的工作流程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实验当中产生的结果呢，让大家以为这个受试者啊用意念来实现打字或者移动光标，让人可能以为啊，这脑机接口这不就读取意识吗？因为只要我有一个想法，它立马能够完成这个想法。实际上呢，这也不一样，脑机接口做的是模式匹配，不是直接读取思想。比如说我们在大脑反复想象书写某个字，那 AI 呢尝试提取这个过程产生的特定信号，再输出对应的文字。那这个过程呢需要受试者和脑机接口系统的反复磨合训练，不是说我们有意识，意识出去了，它接受到了意识再出来对应的动作或者是对应的行为，并不是这样的。而且目前脑机接口的技术呢，多数处于实验室向临床和商业应用的过渡阶段，没有大规模普及，所以呢，这完全是一个误读，大家不要听信。
1: 关注民生法治，
3: 关注百姓生活，
1: 检察官播报，
3: 顺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2: 接下来我们关注顺义区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守护民间飞羽，远离非法狩猎。案情回顾，一片不起眼的苗圃地竟成为了非法狩猎的犯罪现场。犯罪嫌疑人李小明（括号化名）退休后沉迷赏鸟，长期浏览鸟类科普短视频，逐渐萌生私自捕鸟圈养的念头。于是在明知相关鸟类为国家保护动物的前提下，李小明特意挑选了一处平时野生鸟类活动频繁的苗圃地，多次实施非法猎捕活动。2025年9月，李小明在顺义区某村口桥北侧的苗圃地内架起了3张粘网，使用诱鸟器吸引鸟类，再用粘网将它们困住。第一次作案便成功捕获了5只红喉歌渠和蓝喉歌渠，把玩几天后又觉得可以以此获利，随后通过交易平台联系到了买家马某某，以450元的价格出售。几天后再次在相同地点架网，捕获了2只蓝喉歌渠。最终警方在李小明的家中查获了8只野生鸟类，其中2只为蓝喉歌渠，其余6只为李小明在网上购买的黄雀、绣眼鸟等。经鉴定，李小明捕获的鸟类中5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喉歌渠，3只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蓝喉歌渠，涉案总价值达12000元。顺义区检察院依法认定其行为构成非法狩猎罪，最终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检察官说法：一、拒绝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的 重要组成部分，任何非法狩猎行为都将破坏生态平衡，广大市民应严格遵守北京市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实施办法，不得在禁猎区、禁猎期内进行狩猎活动，即使捕鸟的目的为赏玩、放生、食用，只要行为违反相关规定，均属于违法行为。二、了解保护动物范围，除本案中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受严格保护常见鸟类如麻雀、燕雀、绣眼鸟等属于三有保护动物，非法捕猎同样违法。三、不使用禁用工具、毒药、爆炸物、电击、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粘网、诱鸟器、猎夹、猎套等工具均属于禁用工具，使用此类工具进行狩猎将面临刑事处罚。四、拒绝买卖野生动物，本案中李小明非法狩猎的鸟类被出售给了马某某，虽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其行为仍属违法，广大市民应拒绝购买交易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共同维护生态安全。五、积极举报违法行为，如发现非法狩猎、买卖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举报，共同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活动。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节目最后呢，也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生活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寻常。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吃好每顿饭，用心做好手头事，耐心地对待身边的人，其实很多生活当中看起来微小的坚持，都在为未来的生活带来光芒。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周一，咱们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安居是民生之本，回迁是民心所盼。近日，仁和镇平格庄村2期回迁安置项目选房工作启动，本次选房为期2天，涉及294户回迁村民，共提供476套房源，标志着平格庄村回迁安置工作进入收官阶段。8时，记者在选房现场看到，不少村民早已在等候区排队等候。本次选房现场设置一站式服务大厅，科学规划功能分区，设置身份核验、业务办理、选房认购、款项缴纳、物业对接等专属功能区域，实现选房、签约、缴费、登记全流程一站式办结，让村民少跑腿、少等候，省心办。平格庄村于2014年启动拆迁工作，涉及全村534户、2485人。1期已于2019年顺利完成回迁，2期分为54平方米、81平方米和108平方米3种户型。选房现场张贴了回迁政策和户型图，方便村民全面直观了解房源情况。选房工作启动前，仁和镇开放6套样板间，组织村民集中看房，让大家近距离了解户型格局、采光通风等情况。平格庄村2期回迁安置项目包含5栋楼，配套一栋公共服务设施及一所幼儿园，可满足辖区适龄儿童入学需求，同时配建338个产权车位，全面提升居住品质。记者王玲玲报道。秋风送爽，菊香渐浓，这个秋天顺义又有新玩法。9月12日，2026北京市菊花文化活动暨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启幕，37天超长展期，将持续到10月18日，赶上中秋国庆双节，正是带上家人朋友逛花海、拍美照的好时候。超过3万平方米的展示面积，精品大菊、5色千头菊以及80余种应季草本花卉集中亮相。本届菊花文化节室外展区采用精致微景观花境加大场景花海双模式布展，设置漫游奇境、国风秋华、粉色记忆、梵高印象、林间花店5大特色观赏区域，兼顾游客的专业赏菊、休闲漫步、打卡拍照多重需求。红的、黄的、粉的、紫的，不同色彩交织在一起，等到盛花期，想必定是一番花比人好看的热闹景象。而且今年可不只是看看花这么简单，核心打卡区漫游奇境一次安排12处特色场景，龙猫秘境、南瓜乐园、萌宠晒秋、阳光花房、幻彩水域、天空之境、禅意花境、沙质乐园，童趣浪漫、森系国风，多种风格一次解锁。喜欢拍照可以一路打卡，带娃可以边逛边玩，想找个地方慢慢走走，也有林间花店、湖畔花带等休闲空间。园区特别打造了巨型立体花坛花神归家，繁花化作华美头饰，花布般的造型与成片菊花相映成趣，走进其中就像一头扎进了秋日花神的世界。围绕12花神文化，园区推出系列主题文创产品，花神咖啡香牌、花卉手工皂等文创礼盒亮相，丰富游客游园纪念与伴手礼选择。同时，活动推出多档亲民票价，让游客以实惠的价格体验丰富的秋日文旅产品。还有一个福利值得提前记住，活动期间身着全套汉服并完成全妆造的游客可免费入园。除了赏花，现场还有花卉手作、菊花科普、花海写生、园艺教学等体验，逛累了还可以去特色餐饮区吃点东西，尝尝花语飞咖咖啡馆的咖啡、菊香点心等花卉主题饮品美食。花卉一点点铺开，景观一处处成型，属于鲜花港的秋日氛围正在慢慢拉满。活动时间9月12日至10月18日，9点至17点。活动地点北京国际鲜花港，顺义区杨镇鲜花港南路9号，咨询电话010-6141-7123。出行方式： 市民可乘坐850快公交车到顺义中医院站，同站换乘旅游专线顺五路公交车直达鲜花港，或乘坐地铁15号线到顺义站，换乘旅客专线顺五路公交车直达鲜花港，也可自驾导航至北京国际鲜花港。闲暇时光，不妨来北京国际鲜花港逛逛，看一片菊海，遇见一位花神，也遇见这个秋天的好风景。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星辉乐章至善同行主题音乐会暨国际志愿服务创新实验室启动仪式在空港街道新国展国际社区欧陆广场举行，歌手阿尔法阿尔斯兰、演员刘钊和中外居民齐聚，共同见证这一公益新阵地启航，这也是志愿精神扎根基层、跨越国界的温暖见证。舞台上，嘉宾们一同为星光之树注水，点亮国际志愿服务创新实验室，扎根基层土壤的志愿之树就此播下希望，期待蓬勃生长。活动当天，歌手阿尔法阿尔斯兰、演员刘钊分别被授予顺义区空港街道国际邻里慈善推广大使、国际邻里文化传播大使称号。阿尔法阿尔斯兰有感而发，他说，公益没有边界，善意最能拉动人心，多元包容正是顺义独有的魅力，接过这份聘书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期待以慈善推广大使的身份传递志愿温度。活动现场十余个志愿服务项目展示摊位一字排开，涵盖中外融合、关爱特殊群体、健康助老、科技创新、生态环保等多个主题，吸引中外居民扫码登记参与意向。手工艺品、二手书籍、儿童画作上 We Are Family 国际邻里慈善义卖市集上，琳琅满目的物品均由中外居民自愿捐赠，此次义卖所得款项将全部归入空港街道国际邻里公益基金，专项投入各类公益项目与惠民服务。空港街道办事处主任陈豪介绍了街道国际化志愿服务的成绩单，135支中外志愿服务队伍汇聚14805名注册志愿者，落地400余场志愿活动，推出65个惠民服务项目，孵化2处国际志愿服务示范站点。街道正以志愿服务为纽带，让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这里找到归属感，也让顺义好风气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在顺义这片充满创新活力的热土上，基因达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凭借其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技术突破与创新成果，用生物科技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基因达成立于2021年，是以合成生物学技术为核心，专注于绿色天然产物和高附加值化学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一体化的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人类营养健康、动物营养健康、日化和农化等多个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走进公司实验室，研发人员正专心致志地进行实验，各实验设备高效运转，多款远销海外的产品都是在这里研发出来的。作为国内为数不多完成独立自主开发、规模化生产、上市销售、完整商业闭环的合成生物学企业，基因达从细胞工厂到全球市场，实现了技术突破向优质商品的快速转化，奠定了持续引领产业创新的坚实基础。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所谓合成生物学技术，就是利用微生物的生理代谢机能或酶的催化功能，通过发酵工艺规模化生产人类所需化合物的制造过程。而基因达正是这一领域的深耕者，公司拥有全球领先的合成生物学平台、智能研发系统，依托合成生物学与 AI 深度融合的技术优势，构建了开源数据库发掘平台、开发拓展平台和衍生物平台三大核心技术体系，形成了覆盖高效菌株构建、绿色生物制造、高效分离纯化、终端应用开发的全链条技术能力，实现了从生物信息挖掘到规模化生产的完整创新闭环。目前，基因达已建立起覆盖多个高价值领域的上百种产品储备，多款核心产品凭借优质特性领跑行业， 其中百维拟天然香兰素和红景天柑尤为亮眼。香兰素是重要的食品添加剂，食品中的香草味多来源于此，市场需求量巨大，但传统植物提取法受气候地域影响大，生产周期长，难以规模化生产，化学合成法则存在香型单一、杂质多、污染环境等弊端。基因达采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合成天然香兰素。不止百维拟天然香兰素，基因达还通过酶的定向进化和底物供应途径的引入，实现了5羟基色氨酸的生物合成和产量提升。5羟基色氨酸原本主要从非洲加纳籽中提取，用于缓解抑郁症、失眠症、偏头痛等症状，不仅成本高昂，产量也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而生物合成的产品具有周期短、生产连续、反应条件温和等优势，大幅增强了基因达的市场竞争力。此外，红景天柑通过发酵工艺替代濒危植物提取，实现可持续供应。褪黑素源于发酵衍生，大幅减少碳排放，符合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要求。记者王浩报道，北京市正在持续开展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开展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是国际通行做法，最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养老金被冒领，保障社保基金安全。还未做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或者超期未认证的人员请注意，为避免影响待遇的领取，请尽快进行资格认证。哪些人需要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如何完成认证？本期内容，顺义融媒记者为您带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指南。哪些人需要进行认证？按月领取北京市社会保险待遇的人员，包括机关事业、城乡居民、企业单位离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和领取工伤津贴、护理费、工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都需要进行资格认证。超期未认证有何影响？认证有效期从每次认证时间向后推算12个自然月，在12个自然月内还可以多次认证，两次认证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年，按月计算。认证时间可以个性化选择，领取待遇人员可以在认证有效期内选择一个方便记忆的时间认证，如生日、纪念日等，以后每年早于这个月认证即可。如果未能在资格认证有效期期满前完成认证，暂时会影响次月的待遇领取，不过也不必着急，及时完成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将会及时恢复待遇发放，并补发期间暂停的待遇。如何办理认证？通过与医保、民政等部门开展数据共享，实现信息比对认证。目前约80%的领取待遇人员无需操作即可实现静默认证。未获取数据信息的待遇领取人员，社保经办机构在认证有效期期满前的3个月内，会通过用人单位便民服务中心通知本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线上或线下渠道完成资格认证。如果不放心，可以登录京通小程序查询一下是否已经认证。待遇领取人员可以随时登录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中的京通小程序查询认证信息。以微信为例，打开手机微信，搜索京通小程序，实名登录后，在上方搜索栏中输入社保认证，进入下一页面。为自己认证的进入本人社保认证，点击下一步。为他人代为认证的进入代他人社保认证，输入身份信息后点击下一步，即可查询上次认证时间。如果没有提示信息，则可以根据提示完成认证，下次登录时即展示本次认证时间等信息。既无法通过信息比对，又无法使用自助认证渠道的待遇领取人员，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便民服务中心进行线下认证。高龄老人、残疾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可以向单位或所属社保经办机构申请，社保经办机构将提供上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3: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15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小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

0: 做起。
1: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一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抢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8: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

0: 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10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进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 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9: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2: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7: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3: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7: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6: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7: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7: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
10: 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

0: 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

0: 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4: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2: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0: 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这么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

0: 品种贵普十五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它不用疏果。
1: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限耕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1: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3: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5: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6: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 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5: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6: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8: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启幕，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
0: 15/50期，顺义区奋力建设港产城融合现代化平原新城。
1: 北京统筹防洪安全和滨水景观提升，水岸经济豁出圈。
0: 北京药监亮出深化改革成绩单，87款创新医疗器械获批全国第一。
1: 本周六上午10点，北京五环外将市民防空警报。
0: 北京何时入秋？65年大数据告诉您秋的脚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介绍，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包括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研讨，聚焦国际秩序、局部冲突、亚太安全、军控、新兴技术军事应用及太空安全等热点。论坛恰逢创办20周年，将举办20周年回顾展、中外名家对话等活动，并联合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从二轨智库论坛发展为一轨半高端安全对话平台，参会国家从10多个增至100多个，为各国平等对话、共谋和平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
2: 开局起步15:05，首上北京会新篇。
1: 记者昨天从首都开局起步15:05顺义区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顺义区15:05规划纲要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6大维度设置29项主要指标，力争通过5年努力加速形成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局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是顺义区的重要使命。15/50期，顺义区将立足第一国门区位优势，发挥新国展、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等平台的牵引作用，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顺义区区长崔小浩介绍说，
4: 着力打造国际领先的会展产业集聚区，预计到2030年，整个顺义区会展产业的规模将迈上100亿级的新台阶，持续完善周边的配套。在首都会展中心一路之隔，我们规划建设了新国展3期，那么这个地块的总规模近100万平米。
3: 纲要中将建设宜居宜业高品质平原新城作为重点任务进行部署。顺义区常务副区长李欣介绍，总目标是到2030年，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平原新城基本建成，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5: 进一步构建内畅外联的交通体系，推动24线1期北段、京密高速23期、顺平快速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通车。今后驾车从京密高速出发，18分钟可直通3环，未来呢乘坐24线，半小时可达到东二环。
3: 首都机场是顺义区发展临空经济、建设国际临空都市港的核心功能依托。顺义区副区长黄永志介绍，15/50期，顺义将全力建设全国领先的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一流国际临空都市港，为首都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聚力。
6: 加快推进 T3 航站楼的改造工程，预计是2028年底竣工，引导重点航司巩固欧美远程航线布局，拓展一带一路的沿线的航点，培育国际中转市场， 预计到15午末，首都机场的国际及地区航点将超过100个。
3: 15时期，顺义区将全力建设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顺义区副区长侯颖介绍，力争到2030年高端制造业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7: 支持北汽集团、理想汽车等龙头企业创新提质，持续打造安全、科技、舒适的精产好车。2030年，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70%，加快建设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区。15末期，汽车本地化配套率实现翻番。
0: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期间，永定河卢三段受损较为严重。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北京统筹防洪安全、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重塑滨水空间活力。在刚刚过去的服贸会期间，2026京西漂流节成功举办，永定河首钢源段也成了展示灾后重建提升成果与城市水岸活力的窗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8: 9月13号上午，2026京西漂流节在永定河首钢源段启幕，用时不到10分钟，漂流体验者贺飞达成功从永定河首钢源段的石楼灌取点位漂流到城市阳台点位。
9: 第一次参加京西漂流节活动，感觉特别刺激，沿途的风景特别棒，绿树成荫，鲜花盛开，还有咱们这边的这个石景山，首钢大桥，包括我们的这个首钢遗址大烟囱、华岳大跳台，在两边交相辉映，我觉得特别美，特别棒。
8: 完成漂流后，不少体验者走上岸边的永定河集，吹吹凉风，喝杯咖啡，望着西山，看永定河水奔腾而下。永定河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今年服贸会前，永定河集二期正式对外开放，联动一期推出多重休闲娱乐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体验。
10: 整个永定河集打造呢，我们是结合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这样一个理念下去打造的新的滨水消费场景。在初期规划的时候，也是结合了比如说我们永定河集的自然风光，还有首钢的工业遗存这样的理念下去打造每一个就是小房子、小空间的设计。
8: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永定河流域项目总监李希介绍说，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结合永定河的特点和防洪现实需要，2024年4月，北京启动永定河卢沟桥至三家店段及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并于2025年年底完工，为两元一河滨水空间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防洪安全保障。
11: 在237洪水之后，我们在规划和设计之初，首先是要保障咱们北京城的这么一个防洪安全，创新性的研发了咱们现在的这么一个23米深双墙的这么一个派形结构，把咱们的这个防洪墙深深抓牢在土体底下，专门是抵御侧向的高速的这个水流冲刷，保证咱们的防洪安全。
8: 站在永定河边新开放的城市阳台，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颖林介绍说，永定河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紧扣首钢源、园博园、永定河两元一河协同联动发展，着力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
12: 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城市阳台，还有未来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老百姓就会进去来自由的玩耍啊、休憩。
8: 如今这里水清岸绿，沙无翔棘，随着永定河集二期等滨水消费场景的持续换新，一条集防洪安全、生态休闲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京西活力水岸正加速成型，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昨天在京启动，北京市药监局集中亮出深化监管改革成绩单。临床急需药协方面，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和临床急需临时进口药协绿色通道累计获批临时进口产品33个，惠及患者万余人次，推动13款罕见病药物纳入普惠健康保，一老一小保障更精细，加快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造，支持儿童药品研发申报。创新药械上市全面提速，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试点已经推动14个项目纳入，平均获批仅24.6个工作日，累计推动87款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数量保持全国第一。宣传周期间，北京市药监局将会带来多场宣传活动，针对网上买药注意什么、儿童用药怎么吃等高频疑问，专家将会在线解读。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卫健委组织制定的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日前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公众可于10月3号前反馈意见。规范适用于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明确门诊导医服务实行首问负责制，首位接待咨询的导医人员负责全程协调处理，遇极危重症患者咨询立即启动优先处置程序。医疗机构应按不少于日均门诊量0.2%的比例配备导医，日均门诊量小于500人次的医院不少于2人。导医服务主要包括接待、导诊、便民服务、收集诉求4类内容，并应熟练掌握自助挂号、缴费、报告打印等设备操作，主动指导协助患者使用。
1: 新闻广播消息，9月19号本周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本市将会组织防空警报示明，示明范围为本市5环路以外行政区域，按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依次鸣响，间隔7分钟。10点到10点03分示明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10点10分至10点13分示明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10点20分至10点23分示明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围绕市民，本市将分时段、分科目开展国防动员综合演练，并开展群众性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普及宣传教育。
13: 校管弦歌。
0: 清华大学图书馆以2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百年治学文脉，传承清华精神力量。这里复刻大师生活治学原貌，留存珍贵家风记忆，更以特色阅读活动浸润青年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4: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15: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14: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16: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14: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16: 如果说钱阳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建斌介绍说，
17: 他请他的那个秘书，他指定去买什么书来看，范围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广。他非常喜欢看这种伟人的传记，历史的这种通俗小说，像张爱玲这样的小说，他非常喜欢。
16: 书香更续文脉，对话传递初心。除了静态书屋的展陈外，清华大学图书馆持续深耕真人图书馆特色品牌，打破书本壁垒，以面对面深度交流实现精神传承，让榜样力量走出校园，辐射社会。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18: 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16: 时代更迭，技术革新，求学治学的方式不断变化，但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教育初心从未改变。清华以馆藏为载体，以大师为榜样，培育有温度、有格局、有家国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17: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展一些变化，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生活的然后我们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暨语言文化展示周昨天启动。今年是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元年，推补周制度正式入法，并对网络空间用语用字作出约束。本周是第29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北京市教委倡议各机关单位各学校当好普法规范排头兵，各类行业平台净化线上线下语言环境，形成全域共治格局。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凉意渐起，何时正式入秋？昨天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用65年大数据探寻秋的脚步。气象学的入秋标准为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小于22摄氏度，首日即为入秋日。南郊观象台记录显示，北京常年平均9月13号入秋，最早为1996年8月20号，最晚为2017年9月23号，相差1个月。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北京呈现秋季姗姗来迟的特点。受地形和城市热岛影响，全市入秋时间不统一，总体从高山向平原，从西北向东南逐步铺开。今年北京会在哪一天迎来气象入秋？后续气象部门将根据气温实况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夏秋交替，一日两季，受冷空气影响，18号本周五前后本市将有一次降雨过程，请关注临近预报。
1: 第6届海淀工匠杯商业 AI 智慧分拣与仓储操作决赛昨天在超市发双榆树店举办，来自超市发、京东七鲜、盒马等6家企业的13名选手同场竞技。本次竞赛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分拣观摩环节，分拣员如何看待机器人？这个岗位会被取代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13: 9月14号下午，超市发双榆树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3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伸出机械臂抓取，转身返回打包台。海淀商联会会长赵林松介绍道，
19: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那个机器人分拣，智能分拣作为一个观摩观赛的内容。实操部分呢，比赛会有15品类20个商品，在我们竞赛的时候不光比的是速度，更多比的是准确率。
13: 把机器人分拣放进竞赛环节，这个安排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机器人分拣员正在不同场景中陆续上岗。大咖机器人销售中心负责人霍华宇表示，
20: 因为机器人100%替代人类目前还不行，因为咱们现在商超的部署是按照人类的这个规则来走的，所以你刚才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机器人可能会磕一下碰一下或者是怎么样。
13: 京东七鲜华宇店分拣员主管刘永翠则期待让机器人去做那些人不愿意做也做不动的事儿。
21: 熬夜对身体不太好，晚上的一地呢还有夜班的分拣，它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比如说一个农夫山泉5升的长期班，对腰对腿对脚对手都不好，也可以来代替的。
13: 来自盒马的陈浩东是今天赛场上最年轻的选手，2003年出生的他，对机器人的判断带着一种性命受原住民的情形，即机器人是另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变量。
22: 考虑一个就是说他投入的成本以及他拣货的时间，要考虑机器人的网络故障、设备的原因。
13: 郝亚慧从收银员一步步做到值班经理，拿过2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23: 我觉得不会特别担心，因为他可能有他的优势，然后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相辅相成，然后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13: 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拣台走向千行百业。
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 丽泽湾国际城市水岸客厅正式启动建设，项目地处莲花河、风草河两河交汇处，通过贯通滨水步道、增设亲水栈道、优化夜景亮化、补齐便民配套，系统升级水岸景观与公共空间。建成后，这里将补齐丽泽金融商务区滨水公共空间短板，助力首都南城城市更新。
1: 昌平区霍营街道霍家营社区申报的微笑北京霍家营社区国际致远服务站点近日入选2026年微笑北京首批国际致远服务站点，站点立足回田地区高校集聚优势，联动周边高校开放志愿岗位，开展多元活动，为来华留学生搭建参与社区治理、融入本地生活的平台，服务辐射周边七个街道40多个社区。
0: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期间将再次同期同址举办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本次青少年大满贯将在今天10点正式开票，组委会设置28元到88元的亲民票价，诚邀球迷赴现场为未来之星助威。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3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市民建议细化北京地铁出入口标识，地铁运营方详细回复。
5: 那如果乘客其实是要进10号线的话，你就不应该从一口进，因为从一口进就要走很长的冤枉路，至少得多走10分钟，我觉得。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2024年底，地铁12号线全线开通试运营，三元桥站也成为10号线、12号线、首都机场线三条轨道交通线路的换乘站。有市民发现，全新的站点布局丰富了轨道交通出行选择，但是针对性指引有待提升。就此，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实地走访，来听他的报道。
6: 市民王先生日常通勤，有时会经过三元桥地铁站。他告诉记者，12号线通车后，地铁三元桥站新增了一口，分为1、1、1、2两个出入口。从一口进入地铁站，离12号线非常近，离首都机场线也不远，但是离10号线站台比较远。
5: 你要从一口进入三元桥的地铁里面呢，你是必须得先左拐，然后一直走到最尽头，因为三元桥的3个线路，最西边是首都机场线，中间是10号线，最东边是12号线，你就必须得一直走到最东边的12号线站台，从12号线的站厅刷卡进站，然后走10号线和12号线的换乘通道，再兜回到这个西边的10号线的站厅来。
6: 王先生说，如果乘坐10号线的乘客不从一口进入地铁站，而是再往南走一点，从 C 口进入，去往10号线站台会近很多。
5: 你沿着经济路稍微往南走一点，走到 C 口，你从 C 口电梯一下去，直接就是10号线的站厅。然后如果乘客其实是要进10号线的话，你就不应该从一口进，因为从一口进就要走很长的冤枉路，至少得多走10分钟，我觉得。
6: 王先生表示，附近居民可能已经摸索出从哪个口进地铁站最为便捷，但是三元桥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很多市民会先坐公交车再换乘地铁，一二口就在公交车站边上，很多市民就会直接从一二口进入地铁站，因此

0: 王先生建议，在12口处增设一个标识，告知乘坐10号线的市民可以从南侧的 C 口进入。
1: 就比方说，这里是12号线的口，去往10号线的乘客请走到 C 口进站这样。
0: 除了地铁三元桥站，王先生发现芍药居站也有类似情况。
1: 就如果你是坐10号线到了芍药居，那你直接从10号线的这个同样位于芍药居站东北角这个口出来，你从那个出口一出来就能看见13号线在京承高速上的那个站，往前走个大概50米到100米就是这个13号线的 A 出口。但是如果你要是从地下走换乘通道，你就得绕好大一圈。
0: 9月9号，记者来到地铁三元桥站芍药居站实地探访，在三元桥站12口入口处张贴了三元桥站地面示意图与站内示意图，不过多数乘客不会认真查看，并据此判断从哪个口进入地铁站。记者从12口进入地铁站后，看到了首都机场线和地铁10号线、12号线的分叉口。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从首都机场线一侧前往10号线可能略近一些，但是如果走错就会进入机场线站台，因此并不建议。
2: 10号线的话，你从这里左拐，左拐再左拐，因为它跟机场线是挨在一起的，你不要，因为它那边你要是走错的话，就直接进机场了。
0: 记者又从12口南侧约150米的三元桥 C 口进入地铁站，前往10号线，发现确实要比从12口进入便捷不少。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乘客，多数乘客表示看到地铁标牌就会进入地铁站，也有乘客表示知道从哪里走更近。随后记者又来到芍药居站，分别从地下和地面进行10号线和13号线之间的换乘，区别并不像三元桥站那样明显。尤其对于周边出入口不太熟悉的市民来说，在地铁站内换乘虽然距离长一点，但是指示更加清晰。记者也将市民王先生在三元桥站增加提示牌的建议反映给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3: 因为我们在那个1和12出入口门口都有相应的这个标识，就是它有一个立体图，就是您可以选择您的走行路径，您也可以走咱们从比如从 E 口走到 C 口然后下去。所以说我们肯定是以这立体图为主，这个立体图也符合咱们国家这个相关的标识的管理规定。
0: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从三元桥站12口和 C 口进入10号线虽然略有差别，但是差别并不是很大，而且从地面走还要考虑到安全因素。
3: 就是说实话，这可能是一个感官的问题。如果您要走12口，您想您从12口走那小溜边儿，然后还得过一个红绿灯，您要赶上红绿灯您还得等一会儿，然后您再过去，然后您再走一个特别长的通道才能到 C 口，然后您再下去再走一个楼梯拐过来才能到站厅。因为咱地铁站它肯定是以安全为主，所以说我个人意见就是咱们不建议您走地上。
0: 相较于乘客追求步行距离最短，地铁运营方优先考虑的是乘客通行安全，规避地面穿行、横穿路段等潜在安全隐患。未来也期待地铁运营方可以结合市民的出行反馈，在不破坏整体规范与安全准则的前提下，优化提示指引，让轨道交通服务更加周全完善。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
6: 我选择
7: 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8: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北京。

0: 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成。
1: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安居是民生之本，回迁是民心所盼。近日，仁和镇平格庄村二期回迁安置项目选房工作启动，本次选房为期2天，涉及294户回迁村民，共提供476套房源，标志着平格庄村回迁安置工作进入收官阶段。8时，记者在选房现场看到，不少村民早已在等候区排队等候。本次选房现场设置一站式服务大厅、科学规划功能分区，设置身份核验、业务办理、选房认购、款项缴纳、物业对接等专属功能区域，实现选房、签约、缴费、登记全流程一站式办结，让村民少跑腿、少等候，省心办。平格庄村于2014年启动拆迁工作，涉及全村534户、2485人。一期已于2019年顺利完成回迁，二期分为54平方米、81平方米和108平方米3种户型。选房现场张贴了回迁政策和户型图，方便村民全面直观了解房源情况。选房工作启动前，仁和镇开放6套样板间，组织村民集中看房，让大家近距离了解户型格局、采光通风等情况。平格庄村二期回迁安置项目包含5栋楼，配套一栋公共服务设施及一所幼儿园，可满足辖区适龄儿童入学需求，同时配建338个产权车位，全面提升居住品质。记者王玲玲报道。秋风送爽，菊香渐浓，这个秋天顺义又有新玩法。9月12日，2026北京市菊花文化活动暨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启幕，37天超长展期，将持续到10月18日，赶上中秋国庆双节，正是带上家人朋友逛花海、拍美照的好时候。超过3万平方米的展示面积，精品大菊、5色千头菊以及80余种应季草本花卉集中亮相。本届菊花文化节室外展区采用精致微景观花境加大场景花海双模式布展，设置漫游奇境、国风秋华、粉色记忆、梵高印象、林间花店5大特色观赏区域，兼顾游客的专业赏菊、休闲漫步、打卡拍照多重需求。红的、黄的、粉的、紫的，不同色彩交织在一起，等到盛花期，想必定是一番花比人好看的热闹景象。而且今年可不只是看看花这么简单，核心打卡区漫游奇境一次安排12处特色场景，龙猫秘境、南瓜乐园、萌宠晒秋、阳光花房、幻彩水域、天空之境、禅意花境、沙质乐园，童趣浪漫、森系国风，多种风格一次解锁。喜欢拍照可以一路打卡，带娃可以边逛边玩，想找个地方慢慢走走，也有林间花店、湖畔花带等休闲空间。园区特别打造了巨型立体花坛花神归家，繁花化作华美头饰，花布般的造型与成片菊花相映成趣，走进其中就像一头扎进了秋日花神的世界。围绕12花神文化，园区推出系列主题文创产品，花神咖啡香牌、花卉手工皂等文创礼盒亮相，丰富游客游园纪念与伴手礼选择。同时，活动推出多档亲民票价，让游客以实惠的价格体验丰富的秋日文旅产品。还有一个福利值得提前记住，活动期间身着全套汉服并完成全妆造的游客可免费入园。除了赏花，现场还有花卉手作、菊花科普、花海写生、园艺教学等体验，逛累了还可以去特色餐饮区吃点东西，尝尝花语飞咖咖啡馆的咖啡、菊香点心等花卉主题饮品美食。花卉一点点铺开，景观一处处成型，属于鲜花港的秋日氛围正在慢慢拉满。活动时间9月12日至10月18日，9点至17点。活动地点北京国际鲜花港，顺义区杨镇鲜花港南路9号。 咨询电话010-6141-7123。出行方式，市民可乘坐850快公交车到顺义中医院站，同站换乘旅游专线顺五路公交车直达鲜花港，或乘坐地铁15号线到顺义站，换乘旅客专线顺五路公交车直达鲜花港，也可自驾导航至北京国际鲜花港。闲暇时光，不妨来北京国际鲜花港逛逛，看一片菊海，遇见一位花神，也遇见这个秋天的好风景。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星辉乐章至善同行主题音乐会暨国际志愿服务创新实验室启动仪式在空港街道新国展国际社区欧陆广场举行。歌手阿尔法·阿尔斯兰、演员刘钊和中外居民齐聚，共同见证这一公益新阵地起航，这也是志愿精神扎根基层、跨越国界的温暖见证。舞台上，嘉宾们一同为星光之树注水，点亮国际志愿服务创新实验室，扎根基层土壤的志愿之树就此播下希望，期待蓬勃生长。活动当天，歌手阿尔法·阿尔斯兰、演员刘钊分别被授予顺义区空港街道国际邻里慈善推广大使、国际邻里文化传播大使称号。阿尔法·阿尔斯兰有感而发，他说，公益没有边界，善意最能拉动人心，多元包容正是顺义独有的魅力，接过这份聘书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期待以慈善推广大使的身份传递志愿温度。活动现场10余个志愿服务项目展示摊位一字排开，涵盖中外融合、关爱特殊群体、健康助老、科技创新、生态环保等多个主题，吸引中外居民扫码登记参与意向。手工艺品、二手书籍、儿童画作上 We Are Family 国际邻里慈善义卖市集上，琳琅满目的物品均由中外居民自愿捐赠，此次义卖所得款项将全部归入空港街道国际邻里公益基金，专项投入各类公益项目与惠民服务。空港街道办事处主任陈豪介绍了街道国际化志愿服务的成绩单，135支中外志愿服务队伍汇聚14805名注册志愿者，落地400余场志愿活动，推出65个惠民服务项目，孵化2处国际志愿服务示范站点。街道正以志愿服务为纽带，让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这里找到归属感，也让顺义好风气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记者康莹杰报道，在顺义这片充满创新活力的热土上，基因达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凭借其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技术突破与创新成果，用生物科技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基因达成立于2021年，是以合成生物学技术为核心，专注于绿色天然产物和高附加值化学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一体化的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人类营养健康、动物营养健康、日化和农化等多个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走进公司实验室，研发人员正专心致志地进行实验，各实验设备高效运转，多款远销海外的产品都是在这里研发出来的。作为国内为数不多完成独立自主开发、规模化生产、上市销售、完整商业闭环的合成生物学企业，基因达从细胞工厂到全球市场，实现了技术突破向优质商品的快速转化，奠定了持续引领产业创新的坚实基础。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所谓合成生物学技术，就是利用微生物的生理代谢机能或酶的催化功能，通过发酵工艺规模化生产人类所需化合物的制造过程，而基因达正是这一领域的深耕者。公司拥有全球领先的合成生物学平台、智能研发系统，依托合成生物学与 AI 深度融合的技术优势，构建了开源数据库发掘平台、开发拓展平台和衍生物平台3大核心技术体系，形成了覆盖高效菌株构建、绿色生物制造、高效分离纯化、终端应用开发的全链条技术能力，实现了从生物信息挖掘到规模化生产的完整创新闭环。 目前基因达已建立起覆盖多个高价值领域的上百种

0: 症、失眠症、偏头痛等症状，不仅成本高昂需求。而生物合成的产品具有周期短、生产连续、反应条件温和等优势，大幅增强了基因达的市场竞争力。此外，红景天柑通过发酵工艺替代濒危植物提取，实现可持续供应。褪黑素源于发酵衍生，大幅减少碳排放，符合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要求。记者王浩报道，北京市正在持续开展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开展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是国际通行做法，最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养老金被冒领，保障社保基金安全。还未做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或者超期未认证的人员请注意，为避免影响待遇的领取，请尽快进行资格认证。哪些人需要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如何完成认证？本期内容，顺义融媒记者为您带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指南。哪些人需要进行认证？按月领取北京市社会保险待遇的人员，包括机关事业、城乡居民、企业单位离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和领取工伤津贴、护理费、工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都需要进行资格认证。超期未认证有何影响？认证有效期从每次认证时间向后推算12个自然月，在12个自然月内还可以多次认证，两次认证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年，按月计算。认证时间可以个性化选择，领取待遇人员可以在认证有效期内选择一个方便记忆的时间认证，如生日、纪念日等，以后每年早于这个月认证即可。如果未能在资格认证有效期期满前完成认证，暂时会影响次月的待遇领取。不过也不必着急，及时完成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将会及时恢复待遇发放，并补发期间暂停的待遇。如何办理认证？通过与医保、民政等部门开展数据共享，实现信息比对认证。目前约80%的领取待遇人员无需操作即可实现静默认证。未获取数据信息的待遇领取人员，社保经办机构在认证有效期期满前的3个月内，会通过用人单位、便民服务中心通知本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线上或线下渠道完成资格认证。如果不放心，可以登录京通小程序查询一下是否已经认证。待遇领取人员可以随时登录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中的京通小程序查询认证信息。以微信为例，打开手机微信，搜索京通小程序，实名登录后，在上方搜索栏中输入社保认证，进入下一页面。为自己认证的进入本人社保认证，点击下一步。为他人代为认证的进入代他人社保认证，输入身份信息后点击下一步，即可查询上次认证时间。如果没有提示信息，则可以根据提示完成认证，下次登录时即展示本次认证时间等信息。既无法通过信息比对，又无法使用自助认证渠道的待遇领取人员，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便民服务中心进行线下认证。高龄老人、残疾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可以向单位或所属社保经办机构申请，社保经办机构将提供上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

0: 临空制古，北京书艺南法信。
1: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2: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1: 嘿嘿，
3: 走吧。
0: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3: 得嘞，
4: 走着。
0: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5: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
4: 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

0: 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二合一，
2: 脚步丈量百家心，
3: 意式听理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4: 天心星。
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7: 慢点慢点。
8: 怎么了？
7: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8: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9: 小伙子，谢谢你了。
6: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6: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8: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5: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
17: 走着。
18: 书接前文，王石谷。